0: 我觉得有些歌就是这种，就是歌词我就已经觉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了，对不对？
1: 什么时候能等到可儿来唱歌呢？
0: 我才看到你这手举了半天。
1: 对呀、啊，因为安真又把手举起来了，我俩就是瑞老师一唱歌我就举手投票。
0: 李富贵说：“瑞老师同年代的人了，可以说。”关于白曼曼说：“瑞老师声音跟我老公蛮像的。”
1: 本来这次呢可能会邀请这个奶昔爸跟这个瑞老师或者几个男老师一起合作，结果你们到那时候都没吱声。
0: 还有亚瑟王老师、一开始我们在节目里叫他从来不吱声，最后到最后了，跟我们在合照的时候说了一句：“我是亚瑟王。”
1: 我们两个人
0: 同时就是想上去抓他，你给我上台。

0: 我们滚人有滚人自己的歌。
1: 是。
2: 举起手中的酒杯，今夜不能睡，忘掉我所有悲伤，只留下回味。
0: 哎，
1: 关键是同唱过一首歌，跟他一起的上不去下不来、你俩是蕊过歌单吗？
0: 来，让我们请出鲜花组的另外一位。
3: 举起手中的酒

0: 么回事？远程供脑了。
1: 我以后就是哎，真的就是鲜花组，
0: 对呀、啊，
1: 因为之前我们合照的时候说仙本那组，然后那个斯里兰卡组，
0: 对，
1: 是不是？
0: 今天这个电台情歌组好像也来人了，
1: 对，
0: 然后岁岁组也来人了。
1: 我们再先把鲜花组的第三位请出来。
0: 行，
1: 鲜花组这几位都属于是中流砥柱扛把子啊，
0: 对对对对，
1: 来辣五花，我们听一下他唱。

0: 我的耳膜。
1: 真不错呀。
0: 哎，这几位男歌手啊，把你们放在一起播是这样的，收拾收拾啊，收拾收拾已经那个评论区给你们发任务了，
1: 下次就听这首歌，
0: 说下一次是这首歌，来你们听一下啊，就是刚才没唱完被切掉的。
1: 我俩说不行，太难受了，必须给听完，
0: 必须整首走起。
1: 今天人好齐啊，好开心哦。
0: 不会唱的几位男老师把它收藏一下，
1: 学一下。

0: 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带来叫做回不去的夏天，
1: 又给唱成音乐节了，给直播间，
0: 真是刚刚有朋友在我们刚
1: 没想到这歌大家这么有共鸣，
0: 刚刚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们应该是看爽了吧，应该
1: 乖，大家好会给情绪价值、一直在配合我们，
0: 甚至还有人在说你确实你们这见面会得一年一度啊
1: 这歌单
0: 说下回是不是直接开音乐节了，
1: 刚唱完你看歌单就更新了
0: 关键是我们直播间现在大家众所周知这一周开始就不止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1: 对，
0: 我们沈老师甚至给我们来一段，刚刚有朋友说还有运镜呢感谢这个夏天的理由，
1: 他大概是看我俩站起来你知道吧，那镜头框不下去了，俩人就剩一脑壳了就给我们调了一下是谁说 Mido 音乐活力派专场，哎呦我的天哪，嘘嘘嘘，哎又给我唱爽了，
0: 你抖音乐活力派专场，你要是没有秒庆我跟你说没有秒庆我跟你说我
1: 又开始做耳梦了哎不敢想不敢想，
0: 压力多大
1: 呀，
0: 水下仓大帅哥说好听，嫉妒死了，能不能半年一度呀，他说是谁没去了见面会在那儿疯狂嫉妒，那天你周一不是没来吗，水下仓大帅哥说什么你们办过见面会上不去下不来说喜欢喜欢喜欢，我一直在歌单里这个歌，
1: 我没想到哎，我要把这歌记下来、下次有大家在一起唱的机会把它放在歌单里面啊。
0: 如宾说说燃就燃起来了，我们再来听一下在大南京当中还有远在郑州的依然 CC 发来的这个语音，我作为我觉得英文专业的老师他真的
1: 哇，一开口就知有没有啊，
0: 来啊，

0: 你是英文专业，不是音乐专业的哈？是确定是？
1: 哇，好听哎！对，这发音肯定是不必说了。他那个就是他自己带的那个音效，跟这个歌的副歌也好搭配。
0: 是
1: 啊。但是我在等下面那个啊 ，All the days we've been good 那段没有吗？
0: 来，交给远哥吧，交给远哥。ENCC 的这个形象整个立体，ENCC 在我们直播间看到评论区给你的这个赞扬了吧？
1: 看了，快点进来看。
0: Nora 说他下巴都合不上了。他好立体啊，就是英文专业的老师唱歌又好听，然后每次在我们那个大蓝鲸里面发的照片又会穿搭，
1: 对，
0: 长得又好看，
1: 对，
0: 儿子又好玩，
1: 这个是
0: 妈妈熬夜看球叫不醒，今天那个姥爷送我上学，
1: 送我上学，
0: 妈妈说了直播间都是姐姐。

0: baby, please. 哦，依然 C 你好淡定啊，他是给我们回了两个字，再看。
1: Clara 说，你们这两天把我毕业季的情绪整个都拉满了，我是在南京上的大学，刚刚实在没有忍住给我大学舍友发了一段感慨。
0: 来呀，叫我来唱歌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毕业季，每次就是应届的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去回想自己当年的那个时候，对不对？来吧，听完依然 CC 我们女歌手们要上场了。依然 CC 你下次要是真来南京参加我们这个见面会的话，
0: 把你分到哪个组呢？
1: 就是婉彤那一组
0: 啊，婉彤 Melody 那组，
1: 或者是电台情歌那组，你就是瞬间你可以无缝加入的那种。来听一下婉彤。

0: 停留。
1: 哎，你听到他那句发音了没？没有那个港口，就是哇！
2: 你唱一下那首《白衣飘飘的年代》好不好？
1: 管彤，
2: 感觉我瞬间就是
1: 管彤，因为他那个白裙子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了。
2: 是，来再听一下这个李富贵啊。

0: 今天早上感觉这时间过得特别快，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来说，其实我觉得看着很感动啊，就是大家说这怎么不是十周年见面会的线上版呢？因为今天都出现了。然后 Swag 他说已经不想下车上班了，没有听今天的节目重要。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算是今天算过年了。嗯，孩子们画毛膏说你们俩好像那过年等孩子们回家吃年夜饭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就一直在那儿来了来了都来了。
1: 朝回家看看，
0: 你别说，
1: 你别说，
0: 我们一起
1: 包饺子。
0: 还有就是 Celebrate 说停好车来你们抖音直播间看看你们俩开心的样子，凑个热闹。我是天天在常州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好开心啊！
1: 哎呦啊！
0: 然后阿黄是在大连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1: 对对对，
0: 他说突然好幸福，这一大早真是在直播间太美了，
1: 太美好了。
0: 还有 Nora 说今天是我在宁古塔的最后一天，就当我也毕业好了。
1: Nora 出来好好吃一顿，不行再去洗个大澡啊！
0: 来，我们再来听一下在大连听当中我们各位大神发来的千日九九。

0: 相拥。
1: 我觉得九九每次选歌都好适合他。
2: 对，
1: 我们追不上的又何止是风那句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在学校里面，我下一周这什么歌，我下一周在学校里面我就循环播放这首歌把每个人搞哭。
2: 今天所有的歌单都可以去拿去搞哭他们。
1: 对，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新朋友圆满妈妈，
2: 欢迎你。

0: 七色花瓣开的那天。
1: 哦，
2: 好听，
1: 好听。
2: 圆满妈妈也是新朋友，希望你以后能够多多来参加。
1: 常来哦。
2: 还有金童九九九。
0: 他们都来。

0: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心底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1: 让我们感谢虽然上班路上只有15分钟，但依然拨冗来参与我们卡拉拥有 OK 的伊嘎。
2: 伊嘎老师，你看我就说参加过线下不一样，我刚跟他讲，我说大家凝聚力啊一下子就上来了，
1: 真是今天就是啊，他们都来了，我必须今天来一首，
2: 来
1: 集合。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何叶成先生和谢欣媛女士，谭泽伟先生和张燕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This is Play FM.
5: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6: 早，我是那一。
5: 借用 MVP 在我们抖音评论区发的一句话说，我已经把车停在路边，座椅放平，今天我迟到都要把节目听完。
6: 哎，怎么就把这节目今天做成过年这种感觉了？
5: 是，
6: 全靠大家。
5: 还有与我无瓜说，我要是9点上班就好了。然后刚刚还有哪位朋友依然 C 说，今天我要把回听这档节目把它听完，因为今天真的很像是我们换了直播间之后，然后在10周年之后的第一次线上的卡拉用 OK， 对不对？
6: 嗯，
5: 就是都来了，都来了，然后还出现了一位
6: 新的大神。
5: 来，让我们听一下这位1768，这个简直是

0: 我刚刚还说，我说他的声音特别有早些年，比九几年那个时候的欧美男团的声线的质感，西城后街就是那个声音的质感。
1: 我记住你了，1768，这个尾号我记住了。行，刚有朋友说了男歌手名录加一，但我希望各位男歌手在下一次线下的时候不能一个都邀请不来啊！来，我们再听一下纪晓米。
2: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

0: 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

0: 们今天的大城小爱，今天这个主人公我们非常的熟悉了，我们线下活动的超级大艺人，在每周的时候都会带着七七一起来唱歌的九九，今天这一条呢就是送给亲爱的七七宝贝。九九说，亲爱的七七，今年对你格外特别，恰逢小学毕业，12年孩童时光圆满落幕，崭新的少女篇章正向你展开。妈妈常常暗自骄傲说，你聪慧通透，交出了亮眼的学业答卷。更动人的是，你心里藏着滚烫热爱，音乐是你治愈自己的小天地。你也会为严浩翔的坚持、宋雨琦的鲜活而心生向往，从优秀的人身上汲取光亮，保有独属于少女的热忱与憧憬。我从不用完美去束缚你，不必时刻紧绷追赶前路，愿你永远守住你自己的这份灵气，弹琴时有随心自在的欢喜，追逐星光时保有纯粹赤诚，学习路上从容有度。小学的终点是新的起点，往后初中岁月会有新难题新风景，但不必事事逞强，累了就回头，因为家是你永远的港湾。愿12岁的你心中有乐曲，眼底有星光，带着热爱稳步向前，勇敢快乐自在的长大。爸爸妈妈会永远无条件的偏爱你，相信你。最后祝你生日快乐，明天冲外成功顺利上岸。 We always love you， 来自你的粉丝后援会会长，爱你的爸爸和妈妈。
1: 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患者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3: 早，我是那一。我刚才见缝插针下了一下我们那麻花啊，今天光顾着听大家唱歌的，
5: 真是
3: 加购在我们车里给忘了。
5: 所以我刚刚本来想说的，就是在我们那么多的就是对我们歌手的赞许啊，然后在聊啊，然后说今天直播间太嗨了，在说自己感受的同时，当中夹杂着谁下单了2号，谁下单了3号，谁下单了6号。我说我们直播间是各干各的，一点不影响。
3: 然后应该刚刚是 Nora 说吧，今天我将拥有几号几个1号链接，几个3号链接，几个2号链接。哎呀，
5: 吃吧，你就吃吧，
3: 你就吃吧。我刚才还跟他说，我说再也不说我以后不爱吃零食这事儿了。我以前老说我自己不愿意吃零食，
5: 对，
3: 现在发现这些零食好像都是我给大家找来上链接或者给大家试吃的，都是我在干这事儿。我就是零食脑袋，我承认了。
5: 行，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还要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
3: 哎，三件套是精纯水面霜和眼霜啊，给你一步到位。平时正常价格这一个套盒是5000多块啊，加一块金商城平时搜索也是1299元，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会更划算一些，三件套到手只要699。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兰蔻啊，就是中文的品牌名两个字兰蔻，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啊，这个不用混搭其他的产品，大家直接就下单入手就可以了。
5: 嗯，当然了，我们这个6月27号，也就是本周末，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开启，就是专属江苏广播听众粉丝6月27号啊，
3: 是这个票价其实还非常优惠的啊，单人原价140，现在只需要79。小朋友的票呢，1米5以下的只要59元，1米2以下是直接免费的。如果呢是16周岁的小朋友到场，还可以获得价值38元的海底世界小水母的伴手礼。这次呢，海底世界还给大家带来了由茶派全程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原创的舞台剧《盼你当海王》《海底奇遇记》轮番上演，小朋友们还可以选择上台去担当主角。暑假遛娃情侣约会就到海底世界，6月27号啊，就是明天，带孩子或者陪朋友一起体验海底奇遇的惊喜，直接是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底部功能栏依旧神最右去点击海底世界这个选项，就可以速速报名喽。
5: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活力派两个小时本周就是这样了，我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开心的周末，在周一的上班路上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咯，
3: 周末愉快咯。
5: 最后一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叫做陈，
3: 稍后是向飞和他的潮流生活家。

0: 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速音乐广播 KFM897 潮流生活家。上午的9: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今天的潮流生活家。大家好，我是笑飞。此时此刻，我们在广播端直播的同时，也在视频端和你同步直播。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和我在视频当中聊聊天。马上要听到的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龙俊硕 Colorful。

龙俊硕的歌 Colorful， 上午的9:05正在直播的是潮流生活家，我是小飞。那这首歌呢就把生活比喻成一个调色盘，你知道有一些颜色是需要自己去手动调的，而不是等待别人把色彩给到你，就希望你在生活当中能够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色彩，让它变得 colorful 起来。那今天我们在广播端的主线任务依旧是听歌聊天，和你推荐好物，和你推荐好车，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支线任务，这个支线任务呢就是留给我们在视频端看视频的朋友们，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我的支线任务就会在视频号当中和你一起玩。那继续回到音乐里边，马上你要听到的歌，这位歌手呢去年的热度非常的高，我也在我的视频号 AK 听贝当中做了他非常多的视频切条，你可以去看一看，这是单依纯的歌，这是他去年年底的一支单曲，叫做《风无眠》。

这是王以太和艾热合作的歌 Crazy Love， 上午的9:14，潮流生活家，我是小飞，来关心一下天气吧。此刻南京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今天全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在20到29度之间。因为今天晚上我要跟我的朋友去切奥体看演唱会，我出门的时候还看了一眼外面的温度，我发现最低20度，然后到了夜间可能那个风还挺凉的，我就果断穿了长裤。这两天确实不太像夏天，真的气温虽然有28、29度这样的，但是最低气温能够在20度左右徘徊，还是挺凉爽的。正在直播的是潮流生活家，我是笑飞。那如果你想和我互动，或者是想关注我们节目的支线任务，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在视频号等着大家，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

刚刚过去的歌来自吴建豪的蹦蹦。吴建豪最近几年很多的时间都会生活在加州的尔湾那边，所以他的很多音乐就会受到美国西海岸的影响，加入很多很 chill 很 freestyle 的状态。他其实唱歌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上午的9:18正在直播的是潮流生活家，我是笑飞，来给你推荐好物吧。这两天呢，你看外面的天气呢很舒服，所以很多人呢屋里边这个空调就不会好太控制了。现在是梅雨季节，外面很潮湿，你回到家呢得开个除湿，对不对？不然家里面就有那种潮潮湿湿的霉味儿。但是如果你开了除湿呢，家里又非常的冷，对于很多皮肤敏感的朋友确实不太友好，就会出现那种很干啊，然后细纹又出来的

0: 这是刘宇宁的歌《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有的时候平凡的日子里边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什么无聊呀、纠结呀、内耗的事情，这首歌就是提醒大家可以在平凡的日子里边。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

0: 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66。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买好虫草来楼上楼，买好燕窝来楼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868。
4: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这是在今年的五一期间，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两天都请到的 The Eight 小八，徐明浩的歌叫做《四月的漂流》。那这首歌其实是在今年四月份出的，他也把这支单曲的线下首唱给到了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现场那个绿光的这叫做什么？荧光棒的灯海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或者是你在今年五一没有在现场出现的话，你可以在全网搜索，这个绿色的灯海在外网的热度也非常的高。上午的9:34，潮流生活家，我是小飞。那来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小单元，叫做汽车零距离，来给大家推荐好车，当然也给大家做个参考，如果你有想买车的计划的话。那第一个小节要给你推荐的是东风奕派旗下的纳米06智趣版，已经正式上市了，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呢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9.99万到10.99万。外观方面，新车延续了奇趣磨合的机甲风，搭配梯形的光轨大灯，点亮之后极具辨识度。同时新车还采用了贯穿设计的前包围，与上面的灯组设计相互辉映。车身的颜色上面，新车一共提供了六种车漆选择，分别是踏浪白、一定银、浮光橙、漫野绿、油彩黄、赛博黑。那车身的侧面的线条是非常的流畅利落的，搭配几何拼色透视镜以及半隐藏式门把手，兼具低风阻与视觉的效果，完全贴合我们年轻用户的审美偏好。车尾配备了三角灯塔贯穿式尾灯，锁车的时候会触发专属的流水灯效，仪式感拉满。你知道这个灯效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在买我的车的时候，那个销售顾问一直在说你可以不用打开它，因为它有的时候有点就是费电，但是不，我要打开，就是很炫酷，让别人一看就知道，哦，这个车这个灯可以动。刚刚说到了这个非常炫酷的灯啊，同时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款东风奕派旗下的纳米06智趣版新车的车尾还采用了同级别独创的天地门两段式开启的结构。刚刚我在我们的视频号视频端也问了大家，说这个天地门两段开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其实就是上面打开，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小板可以翻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可以作为露营的时候的操作台，你可以摆点东西啊，或者是煮个东西的时候，作为一个操作台用。它的地门可承载的公斤数是150公斤，所以说相当实用了。内饰方面，新车采用的是简约且富有层次感的设计风格，大面积的软质包裹覆盖核心座舱的核心区域，8.8英寸的仪表搭配12.8英寸的中控屏，以及256色律动的氛围灯，让整个车身兼具科技感与居家的舒适感。说到这个科技的这个灯啊，很多现在的新车都会有这个灯语，尤其是在内饰的灯语，很多人可能会打开炫酷一些，但是我个人的习惯，尤其在晚上，我就特别不太适应旁边有东西在跳动，你知道吧？我总感觉旁边是有车或者是有人，所以我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尽量都会把那个灯关掉，白天反正我也看不见。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关注的辅助驾驶的层面，那东风奕派旗下的纳米06智趣版呢，新车搭载的是天元智驾 T100， 是十万级少有的带城市 NOA 的智驾方案，配备的是800万贯导的双目摄像头，无高清地图也能覆盖全国多数城市道路，支持城市路和快速路领航，540度全景，循迹倒车，跨层

记忆泊车，所以对于很多新手来说，这个开起车来相当的舒适啊。因为有些人可能对于那些极窄的路啊，或者是一些不太好停的路面，就有点手足无措啊。它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循迹倒车的功能。动力部分呢，新车搭载了马赫一电驱总成，整体的能效占比高达92.7%，配合东风自研的第三代的一个热管理系统，可以实现471公里的纯电续航，同时还全系标配了3C 的超级快充，峰值充电功率可达154千瓦，常温环境下仅需18分钟就能够将电池的电量从30%充到80%，5分钟快充即可以补能114公里，彻底告别了纯电出行的不能焦虑。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这一款刚刚说到的东风奕派旗下的纳米06智驱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我们听一首歌，歌之后呢再给大家推荐另外一款车。这款车现在在全平台的热度也非常的高，是阿维塔官方发布的 07L 全新的车色官图已经上新了。这首歌来自陈浩宇、谢金燕他们在一届浪姐当中翻唱的 Nobody， 我们听到的是中文的版本。

就是陈浩宇他们这个组在应该是去年的浪姐当中去翻了一首歌 Nobody， 上午的9:43，潮流生活家，我是小飞，继续我们的汽车零距离这个小单元来给你推车啊。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款车，其实当年我就有关注，因为它是搭配了华为的一些智驾的系统，而且它全车的这个外观啊内饰都很不错，但是呢可能对于我来说啊，这个可能价格偏高，但是很多有实力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就是阿维塔。阿维塔官方的发布了07L 的全新车色的官图，新色呢命名为叫做弦月银，新车计划是7月份发行，也就没几天了，预计很快就上市。阿维塔 07L 的定位呢是中大型 SUV， 也符合现在很多的多孩家庭的一些这个出行计划啊。本来这个空间就很大，再加上它现在推出的这个重新的定位中大型 SUV， 可能符合更多人出去轻徒步呀，或者是轻越野。那轴距方面，从现在款的07的2940增加到了2990，依然是大五座的布局。新增的是三电机版本的车型，已经完成了工信部的信息申报。动力的方面提供的是纯电和增程两种路数。那如果你觉得你有续航焦虑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增程版。增程版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的功率是110千瓦。单电机版的是231千瓦，三电机版的分别是131千瓦、200千瓦和200千瓦。WTC 的纯电续航是197公里和270公里，其实已经完全够了。就你基本上短途是肯定够的，比如说你以南京为界，以我的经验啊，基本上去什么周边的城市，最远差不多能开到无锡啊或者苏州，其实都是完全够用的。而且现在充电的速度真的挺快的。那纯电机的单电机的功率是305千瓦，三电的版本分别是210千瓦、251千瓦和251千瓦。那来看看内饰吧，阿维塔07的 L 内饰设计图最近也曝光了。新车呢是延续了阿维塔07家族化的造型设计，预计配备的是15.6英寸的悬浮式屏幕、35.4英寸的全景星环屏以及6.7英寸的流媒体外后视镜。这个外后视镜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阿维塔的车系呢都会有，它呢就会出现那种在比如说阴雨天气，它的清晰度可能会更高，因为它的整个清晰的显示系统是在车内的，对吧？还有座舱采用的就是高对比度的拼色设计，提供的是3款主题色可以选，搭载的是华为鸿蒙座舱。细节方面呢，前排手机充电板，后方新增的是盖板式的杯架，头枕尺寸也会更大，前后排的座椅都有这个重新设计，已经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预计同步搭载25扬声器和英国质保系统。此外，阿维塔 07L 将首批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也就是它的安全性能和这个整个的领航性能会更好一点。今年阿维塔还将正式推出自己的豪华旗舰 SUV，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阿维塔这款车型。更多的汽车资讯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和颜悦车。上午9:46，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上午9:50，潮流生活家，我是笑飞。那来到我们的支线任务的单元了、这个支线任务呢，只有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玩。怎么玩呢？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在微信上面你就能够看到我给大家去设计的这个小单元支线任务到底怎么玩了。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歌手的两首歌，大家二选一啊，投票一下。那这个小时呢，我准备的是 Jolin 蔡依林的两首歌，因为现在她正在开她的新一轮巡演，而且热度太高了。准备的两首歌呢，分别是今年年初的新版的布拉格广场和马德里不思议。我先说我为什么准备这两首歌、最近呢，在他的演唱会当中会有一个桥段，就是 Jolin 呢在有一个伴舞的区域当中，他会把麦克风递给他的那个国外的伴舞们去唱马德里不思议当中的一些桥段，就是很逗。因为很多的这个老外他可能发音不标准，唱的也特别的好玩。那准备这个布拉德格广场呢，就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版本嘛。最终在视频端投票胜出的是新版的布拉格广场。那这个布拉格广场的新版的 MV 也回到了真正的布拉格去拍，可能广场还在，鸽子还在，但是人不太一样了，所以这首歌可能有一点点回味的状态在。来听 Jolin 蔡依林新版的布拉格广场。

实力蔡依林的单独的版本布拉格广场，上午9:54潮流生活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和你听到这儿，如果你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这个小时给你最后的歌来自新裤子和大张伟合作的单曲，叫做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会是音乐 CarPlay， 我继续在，大家可以继续在江苏音乐台微信视频号和我实时互动。各位一会儿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欢迎进入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上午的10: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6月26号星期五的音乐 Car Play。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小飞。今天依旧上午陪你2小时听歌，下午陪你2个小时听歌。我们在广播端呢，依旧是听歌聊话题，而在我们的视频端，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微信视频号，我们正在视频同步直播。那主线任务在广播，支线任务在视频号。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的支线任务到底是什么，那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你聊到的话题是跟甲方有关。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我说我今天会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有话说的一个小话题。今天的话题名字叫做那些年甲方给你出过的让你印象深刻的奇葩难题、无解难题、离谱难题。这其实很好理解啊，我只要说开头大家就应该知道怎么接后面的那个话题互动了。其实在职场里边或者是接单的圈子里边，有一句全网通用的口头禅，就是乙方的日常一半是干活，一半是在读懂甲方。不管你是做设计的、文案的、策划的、装修的，以及现在非常流行的新媒体的，还是线下的一些服务的行业，肯定都会深有体会。熬夜改个方案啊，反复调细节呀，一遍遍优化内容啊，你可能自己觉得这一版做的超牛，但是甲方总会抛出各种让你哭笑不得的难题，然后最后用了第一版，是不是很多人很崩溃啊？所以今天我想聊聊的这个话题，就是那些年甲方给你出过的让你印象最深的奇葩难题、无解难题、离谱难题。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正中你的靶心，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广播端和我聊天。大蓝鲸客户端这几个字，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够找到话题帖了。在视频端，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和我实时聊天。那节目的开场歌，给你一首轻松的小歌吧，非常非常的甜，这是永斌 RNB 告白前一秒。

这是陈粒的歌，叫做世界正中。所谓的世界正中其实是你自己定义的啊。有些人可能觉得旁边的人疏远了你，或者是你觉得越来越孤独，但其实你把你自己的坐标放在一个正确的地方，你就是所谓的世界中心。只要你够优秀或者够努力，很多人都会慢慢的靠近你。所以世界正中是你自己啊。刚刚那首歌就是陈粒的歌《世界正中》。10:1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在我们广播端呢，除了听歌以外，你可以在大蓝鲸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呢，是我们集体来吐槽一下甲方吧。说说看，那些年甲方给你出过的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奇葩的难题、无解的难题、离谱的难题。广播端的互动方式，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那我们的视频端的互动方式，你可以关注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的这个视频了。我也把今天的话题打到了视频端当中，如果你忘了，你可以过来瞅一眼啊。感觉大家确实有话说哇，现在先看两条吧。我觉得这个甲方出的难题的重灾区应该都在设计类的平面设计。3621说，做平面设计的最崩溃的就是甲方的难题的经典台词是，你先做我看看感觉。我特别想问你啥感觉啊？哇，看到这几个字我都已经血压飙升了。他说全程没有任何参考，没有需求方向，做完之后又全盘否定，说不是自己想要的感觉，太无解了。确实，我真的特别想问你啥感觉，可以这么问吗？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不是做设计的，做设计的朋友能不能在我们两个互动端告诉我一下，你可以主动问甲方你要什么感觉吗？就是你细一点，把所有的细节问得详细一些，你可以这么问吗？当然你可以这么问，对方可能不会答你，因为他也不知道啥感觉。8037说，他是做视频剪辑的，甲方最大的难题就是反复推翻风格。昨天喜欢简约高级，今天想要热闹花哨，定稿成篇改了8遍，最后说还是第一版最好，白白熬了好几个通宵。无解，我都不想说话。就这样吧，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人的吐槽，有没有这两条互动把很多人的血压都已经提升了，反正我挺高的，我要听个歌稍微缓一缓，来听 Coldplay Good Feelings。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This is Play FM.
7: Who's that?

0: 刷新嘞，
1: 这是来自马思维的歌，叫做 Something New。 上午10:2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吧。现在很多人呢都会这个涉猎到一个工作，就是直播带货，因为现在这个直播的形式越来越多了，很多的单位呀或者是公司也会去直播。那你知道直播的时候我最怕什么吗？可能有些人怕镜头，有些人可能怕那个场域，然后那个磁场，我最怕就是灯。因为直播的那个环境当中的灯，它特别的瓦率公数大嘛，它特别容易把你晒出什么细纹啊或者晒黑啊，所以防晒啊护肤就非常的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关键字来购买。这一款呢三件套呢，官网呢要5000多，平时商城呢也要1299，已经确实很划算了。但是我们跨境美妆宠粉福利继续破价，三件套只需要699。那这三件套分别是什么呢？是精纯水、面霜和眼霜。刚刚不是说嘛，有些人的工作需求、工作场景可能要，在这个高强度的光下，或者是可能在户外待很久，会出现一些皮肤上的问题、细纹啊。这三款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它的维护抗氧的实力非常强。那这个水，精纯水的流动性非常好，上脸秒吸收。面霜呢是润而不油的，肤感非常的清爽，也不黏腻，干皮混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坚持用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熬夜带来的暗沉、脸色发黄都能够明显改善。所有的护肤品大家记得啊，一定要坚持使用，你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你说我今天用了，明天忘了，后天不记得了，那你说你买它干啥呢？对不对？那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关键字赶紧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虽说现在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都有一些美颜的功能，但我觉得你自己的底子抗大，你就不用把美颜调那么大了。很多这个身边用过的人都说用半个多月坚持用，最明显的就是法令纹会淡不少，脸也很顶紧致了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关键字赶紧抢吧。上午10:28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别忘了在听歌的同时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说看那些年甲方给你出过哪些奇葩的难题、无解的难题、离谱的难题。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打字，越打字越上火，越打字血压越高的话，你可以截个屏，在我们的那个微信的视频号现在也能发图片了，你可以给我这发张图，让我切身感受一下你们的聊天语境下你有多崩溃啊！大家可以来互动这个话题。稍微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一会儿见。
2: 选好虫草来楼上楼，楼上楼为您带来海拔4500米冈马拉雪山的优质虫草，藏族同胞辛勤采掘，严格的晾晒验货后，鲜美虫草来到你身边。预定电话13951627868。
3: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版，也就是再版的一首歌。那马上要看看大家的互动啦。那今天的这个话题确实大家很有话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那些年你的甲方给你出过哪些难题，奇葩的、难解的、无解的、无语的，你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在广播端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来留言。在视频端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就行了。你可以在评论区贴图贴表情包都行啊。热血青年说，最近碰上了一位甲方，出尔反尔，前言不搭后语，直接给他拉黑了。我怎么就不信呢？还有人敢拉黑甲方？我觉得乙方被拉黑才是正常的。然后大橙子说，感觉遇到靠谱的甲方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同。就是你能够遇到一个所谓都不是说靠谱了，我觉得通情达理吧，就是能把话说明白的甲方，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像刚刚有一位听友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说，有一些甲方的人说你先做我先看看感觉，这就非常不靠谱。你可以同理心去考虑这件事，如果你是乙方，你接收到这样的一个经典台词你怎么办呢？所以稍微说细一点吧，各位甲方爸爸们。5194说，写文案的遇到过最离谱的难题，甲方自己说不清定位，既想要高端大气，又想要接地气亲民，还要低价亲民，三个完全冲突的风格强行融合。那融啊，融嘛，你试试看嘛，你先融，你管你融的好不好呢，你先融，你先给我个方案，我先看看你写的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既要用药。2705说，做室内装修设计师，甲方难题是施工一半临时改格局，全屋水电吊顶全部重做，不仅增加工期成本，还让我们反复对接整改，最后觉得我们是考虑不周。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像这种设计师，这室内设计师我不太知道，比如说你半途改了东西，是不是要临时加钱？是不是你不能说完全之前说好的话，说好的价格你临时改也是那个价格，不能够吧。9416说，做活动策划的，活动落地前一天晚上，甲方突然要求更换整体主题，所有物料流程主持稿全部作废，连夜紧急重做，身心俱疲。这太吓人了，你想那些物料怎么定呢？你买发快递你都根本就完全发不到，你只能去线下买，真的全是耽误的时间。好吧，大家可以继续吐槽，让我也继续缓一缓。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视频号来跟我们说说那些年甲方给你提的一些非常无解无理的

0: 讯号。这首歌其实呢就想告诉你，你可能苦于找不到自己同类的人，可能比如说你奇怪，但其实你在一些同类的状态之下你就不奇怪了，对吧？你找不到，那为什么找不到吗？是你自己不努力，你要把你的触角再伸远一些，讯号接收器强大一些，这样就能够吸引更多的同类和你一样去面对一些事情。上午10:4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就是我们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的小单元。支线任务只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和大家来呈现，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的支线任务，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那支线任务就打在我的 iPad 上面，你就可以来二选一选择了，待会儿看看是哪首歌胜出。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13: 江苏音乐广播
1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12: 在线收听。
1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6: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

0: 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音乐开 play。
1: 上午10:5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到我们今天的支线任务环节。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呢是张靓颖的两首歌，这两首歌呢都是她非常经典的单曲，最近她也在开演唱会，这个歌也是演唱会当中必唱的，一首是终于等到你，一首是想你0:01。这两首歌其实也在不同的侧面影射了她自己的爱情，她有一段很大胆的表白，但是最终这段感情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我觉得张靓颖也是在某一个方面吧，是一个恋爱脑的存在。来听胜出的这首歌《终于等到你》。

0: Enjo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Play。

0: 徒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现在是上午的10:0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就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我是笑飞。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依旧会和你在广播端听歌，和你聊话题。我们的话题是那些年甲方给你出的一些比较不靠谱的难题、奇葩的难题，你都是怎么应对的呢？你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和我们在广播端实时的互动。那在视频端呢，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当然视频端会更丰富一些，你可以看看我们在视频端给大家准备的支线任务。我们的支线任务小单元将会在11:50左右和你见面，在11:50左右会有一位歌手的两首歌，大家要投票二选一，看看哪首歌能够胜出了。好，11:02来听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龄。这首歌把江南的美唱得非常非常的生动，入画江南。我有

像我们从前回忆呢，肯定会有一些所谓内耗的状态，但这首歌里边呢会让你清醒一些，告诉你回忆是没有办法真正回到过去的，你只要把过去那些好的事情截取出来存在自己的大脑 CPU 内存里面就可以了，一些坏的东西偶尔出来折磨你一下也 OK， 但是不要占据太多的时间。上午的11:2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看看大家对于今天话题都怎么的这个互动吧。我们在大蓝鲸客户端呢是广播端的互动，你可以下载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今天要跟你互动的话题是，你遇到过那些甲方出的什么奇葩的难题呀、复杂的难题、听不懂的难题吗？你都是怎么解决的呢？7238说，他做新媒体运营接单的，甲方难题呢是极致压缩时间，正常3天的工作量要求3个小时做完，既要高质量精细度，又要极限速度，完全不讲行业规律。哎，这个我确实是不太懂。哎，有没有在我们广播端或者是在我们视频端当中有做新媒体运营的朋友，可以说一说这个压缩的这个什么时间具体要做谁做一些什么。但我觉得这个3天和3小时确实是差太多了，你要把3天的工作量3小时做完，这怎么可能呢？1569说，他是做 logo 设计的，遇到过最无奈的难题是甲方让改颜色、改字体、改排版，改了10几版之后，你看我猜就是有这种，最后用了最初的第一版，所有的修改都是无用功。对呀、啊，哎，其实我不是很懂啊，站在甲方的立场，为什么改来改去还觉得第一版好？可能有先入为主的概念，也有可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这个话题，说说看那些甲方给你出的难题，你最终都是怎么来解决的？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 Charlie Puth Changes。

这是盘尼西林的歌，叫做《瞬息间是夜晚》。上午11:3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吧。其实我们这个好物呢，这两天一直给大家推荐，关键是它确实在维稳啊，或者是维护抗氧的实力很强，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的。兰蔻精纯三件套怎么买呢？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这两个关键字就可以购买了。因为我们今天价格非常合理，官网价5000多，平时的商城价1299。今天我们是跨境美妆宠粉福利，三件到手价只需要699块钱，里边包含的是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步到位。我觉得日常的护肤已经是够了，那能补水打底，能够维护全脸的肌肤，还能专门呵护眼周脆弱的皮肤状态，也不用混搭其他的一些护肤品了，大家可以闭眼入啊。我们今天只需要三件套到手699元。那分开说，我们先说这个水，精纯水的流动性很好，上脸秒吸收。面霜呢是润而不油的，也不会特别有那种油膜感啊。那肤感是清爽不黏腻的，干皮混油皮都能够放心用，坚持用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熬夜带来的暗沉发黄都能够明显的改善。而且很多人的这个在小红书上面分享说，可能坚持使用大概1个月2个月，法令纹都变淡了，所以确实是有效果的，但是前提是要坚持用啊。我们数量有限，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关键字赶紧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11:37，音乐 CarPlay 马上跟你听到的歌，这位歌手呢来过我们今年51的 Middle 音乐节，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这个情商唱商很高的歌手，这是秦旭川，这是他出圈的歌啊，叫做 This Is Love。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这首歌刚刚出的时候，就是2024年左右的时间，在网络上面爆火的点是张远和很多的有的是素人，有的是网红，在跳这首月光闪的同名的手势舞，特别特别的火。张远其实也把这首歌带到了2024年当年的我们的珊瑚音乐节。这首歌因为是24年的3月份出的，在6月份我们的珊瑚音乐节它也算是线下首播演唱吧，热度非常非常的高。刚刚的歌是来自张远，月光闪。上午的11:51，那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支线任务小单元。在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准备的是周杰伦的两首歌，其实都挺难选的，都是在黄金的2005年、2006年他的两首歌，一首是《夜》的第7章，一首是《夜曲》，当然投票最多的一定是

0: 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开 play。
1: 11:1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今天话题都怎么说。今天聊到的是甲方给你提到的那些比较不靠谱不合理的一些意见建议，你都是怎么去做的啊？你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视频号来跟我们互动。6307说他是做公众号排版的，甲方不会提一些具体问题，只会笼统的说不够高级，差点意思，没有具体的修改方向，只能凭猜测一片变微调，特别内耗。我其实特别懂大家这种内耗，因为我也经历过。有可能我经历的东西跟大家虽然不是同行业，但是那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有一些看似离谱无解让人哭笑不得的难题，其实背后可能不是那种非常刻意的刁难，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善良的。那存在的这个偏差是什么呢？就是甲乙双方天然的认知偏差。甲方呢，他可能花了钱或怎么样，他看重的是最终落地的效果、用户的感受或者是品牌的呈现。那我们作为乙方，可能是这个专业当中非常深耕了，然后也懂得行业的规则、落地的难度、细节的成本，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认知偏差或者是专业的逻辑不对造成的。解决的方法其实还是很简单，多沟通吧，你多问一嘴，只能这样，没啥别的方法。这个话题我们下午还会聊啊，大家如果有话说，中午可以攒一攒，下午2点的时候继续来跟我聊这个话题。那今天上午时段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谢谢所有在广播端和视频端和我互动的朋友们，谢谢热血青年一直陪我。好了，这个上午的音乐 CarPlay 最后的一首歌，我们给到的是吴青峰的《太空》。如果想回听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一会儿播出的是上华的乐享派，各位，我们下午2点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 ！Play FM 89.7，现在是12:01，欢迎大家来到《乐享派》这档节目。然后呢，直播的 DJ 是我啦，上华，老朋友了啊，和大家在周五的时候呢，分享一声周末快乐，星期五开心。今天的歌开始从华晨宇欢欢的《夏之旅》开始听起。

这首歌有没有让大家觉得说，哎，夏天真蛮好的，我想要去什么溯溪漂流，想要去玩，想要周末安排巴拉巴拉巴拉。对，这周末了，星期五，大家总是会有一些思绪放飞，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就特别好的切换了上午的工作还有到中午午休这个时间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在音乐当中好好的休息一下。午安，欢迎锁定 Play FM 89.7，我们在12点到2点准时上线的乐享派尚华呢正在陪你。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我觉得说上班主打一个松弛感，这两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其实每到星期五的时候，打工人总是这么雀跃，我们说啊，星期五了，然后下班之后我们可以去喝小酒，我们可以约上朋友去闲聊，可以去吃饭。但是我觉得当下很多青年对于上班这个事儿本来也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解读了。举个例子，白天不再那么紧绷了，这个已经屡见不鲜了。比如说很多人说啊，对，我就是上班我反向操作，我是不打扮的，然后我下了班我才打扮，我主打一个下班才疯癫。也有人上班就说给自己穿上最舒服的衣服，对吧，就是到了办公室他还桌子底下有一双很舒服的拖鞋，就是真的，就是现在这种操作是更加的让我们放松松弛，而不是说内耗紧绷。所以就是白天工作不内耗，然后甚至很多人哎，情绪很温和，很克制，很佛系，但凡遇到什么困难争执甚至他都不参与，对吧，但是所有的这个情绪都留给下班，然后昼夜情绪完全是不一样的，下班就去嗨。然后呢，现在是变成了上班隐忍松弛，下班彻底疯玩的这种反差人设，尤其在星期五哦。星期五许多人当然是有安排的，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来互动的话题是，你下班放学后第一件治愈的小事是什么？你有没有这种场景，就是工作日白天主打佛系松弛，到了夜晚彻底放飞自我，你的昼夜反差有多强烈呢？有的人不强烈，但有的人真的很强烈，我们就挑星期五来聊一聊好不好。大家伙都可以参与的话题，一定第一个有。下班放学后第一件治愈的小事是什么？你喜欢做什么让自己切换？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有反差人设的，欢迎你来聊一聊，你是怎么样达到这种极致反差的？周五下了班你准备去干嘛？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OK， 在这时间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歌。这首歌呢来自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 We'll be right back.

0: 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天星期五的情绪盲盒，我是 DJ 尚华。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汪苏泷和邓紫棋合作了，他们最近的时候应该说是时隔九年吧，合作了一首新歌，叫做让你知道，你听了吗？好听，真的好听啊。这首歌的上线时间是6月23号，音乐平台上就上线，然后收录在的专辑是汪苏泷的概念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是本专辑唯一的一首双人合唱曲。然后呢，这首歌曲是由汪苏泷全包作词、作曲、制作人，和声呢也是由汪苏泷和邓紫棋共同去编写的，所以就这首歌曲完全是他们自己两人手搓啊，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合作溯源其实蛮有意思，因为大家知道，如果要追溯到九年前的话，2017年，汪苏泷和邓紫棋首次合作了《穿越火线》这首歌。那当然了，那首歌是一个热血摇滚电竞曲风啊，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不一样。这首歌曲应该说是由汪苏泷来独揽一个制作，然后两人共同去打磨和声和怎么样去唱。你在这首歌里可以听到那种冷感合成器加上极简的钢琴，就是把这种当下现代的空旷氛围感拉满了。同样区别是市面上甜腻流水线的那种情歌对唱，你如果想听这种的话，这歌还真不是。而且这两人的声音

让你知道，汪苏泷和卷邓紫棋，我挺喜欢这首歌副歌这一和声，真的是挺好听的，他俩声音搭配的也是非常妥帖。怎么样，有没有被这首歌曲在星期五的时候美到呢？这里是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尚华。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在聊着一些放松治愈的场景啊，想问问大家，下班或者说是放假后第一件治愈的小事是什么？白天有的人是佛系，夜间就放飞。

0: 反差感是很强烈的，有些同学。我们就来看看答案吧。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来留言，你比如说火飞熊黄老师，他说我在夏天下班回家后第一件做治愈我的小事儿就是洗浴，洗个澡真的是能让人神清气爽，焕然一新。热血青年说赐予我力量吧，我是热血青年，周五下班要不就去看电影西曼吧，抓特务也行，哈哈哈哈。他好可爱啊啊！然后就是我觉得热血青年一定也是有反差的，他说不定就是平时话很少，但是在网络上他跟朋友聊天可以聊很多，你看啊，这不是一首歌就可以把他给撩起来。然后呢还有金凌晨也来报道了，然后北方说听音乐广播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另外的话来自于Prentice， 他说我是相当强烈的反差，我白天眼睛都睁不开，晚上精神抖擞，白天只想躺着，晚上不想睡，孩子放假以后晚上最治愈的小事就是散步。然后第一件治愈的小事是什么？你是白天佛系夜晚放飞吗？你的昼夜反差感有多强烈吗？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调到 89.7 来给我留言，然后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可以戳进来看视频，找主播聊天留言，治愈你的星期五。
1: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嘿嘿，来到这个有趣的单元了，奈斯研究所，那我就要化身研究员。今天和大家研究哪些新奇特的点呢？我先说吧，就是，昨天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新闻，说就是在香港坐地铁的时候，你坐错车厢可能会被罚款。然后呢，许多的网友就非常的惊讶，说啊，地铁不都随便坐吗？罚款怎么还有坐错的说法，对吧？又不是买票对号入座。你知道吗，就是香港的地铁它是分为普通车和头等车的，头等车票价是普通车的两倍，车内外都会有贴有明显的黄色标识，然后你乘坐那个头等车时遇上检票员查票，你要出示有效的头等车的车票或证明，车厢内也是不能补票的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证明，就要缴纳附加费，费用是1000港币，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865元。哇，然后呢就是这个啊，所以就是你普通的车票你不要坐到头等车去，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不，这才刚刚开始。每天通勤必坐的地铁真的藏着超多99%的人可能都不知道的隐藏彩蛋。这期的 Nice 研究所今天呢，我们就不聊常识，只拔干货，一起来解锁全世界最离谱最猎奇100%真实的地铁世界。首先第一个，上华要带你去看一看堪称地铁界最短极限的地铁，全程真的是短到离谱。这个地铁这段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杜乃尔地铁，这个杜乃尔地铁是全球最短的地铁线路，它多短呢？它多短呢？全程只有572米，即便如此它还设了2个站。刚关门起步，速度还没拉满，下一秒直接到站停车，全程耗时就10几秒。朋友们，500多米，主打一个刚上车就下车，堪称最没存在感的地铁，就是真的是已经很离谱了，对吧？然后第二个冷知识，就是超级冷门的地铁专属物种进化，物种进化哟。大家都知道伦敦地铁是世界最古老的地铁，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伦敦地铁里诞生了，你知道什么吗？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留言板区说这个蚊子，说蚊子现在蚊子都进化升级了，不怕蚊香啊，就还在吐槽聊着天呢。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要知道伦敦地铁里诞生了一种专属蚊子的亚品种，这种蚊子和地面的普通蚊子它完全不一样哦，常年生活在黑暗的隧道里，它就专门是地铁蚊子，它不用晒太阳，它也不怕地下潮湿，专门靠叮咬通勤乘客来存活。而且更离谱的是，它已经经过上百年的进化了，并且它已经彻底适应了地下生活，是只属于伦敦地铁的原住民，真的有啊。第三个硬核到离谱的地铁隐藏功能，在朝鲜平壤的地铁绝对是全球最硬核的地铁，因为它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国家级应急的防空避难所，它的深度真的是碾压全球绝大多数的地铁，最深它可以挖到地底下100多米。什么概念？许多人没有概念，对吧？说啊，100多米什么概念？那我们那个，比如说，青羊山那地铁也挺深的，大概这个地铁的就是那个电梯都要下5-6层楼，那绝对不够，就是100多米相当于30-40层楼的高度，朋友们。所以就是它的地铁的隧道墙体还有防护设施全部是按照人防标准去建造的，日常

是载人通勤，那么在特殊时刻它可以直接变身安全避难空间，实用性直接拉满。当然 Love and Peace 我真的不希望他们动用到这个。最后我们再来一个超细节的冷知识，就是大家坐地铁会听到小心缝隙这个提示音，那最经典的伦敦地铁 Mind the Gap 提示语是从1969年就开始使用了，是全球最早的地铁安全提示语音，1969年就开始了。而且这段提示音当中中途还配换过更换过配音，只是为了让发音更加清晰，警示效果更好，短短三个单词就成了百年伦敦地铁的标志性符号。真的还有好多好多海量，我今天就不展开说了。不得不说每一座城市地铁它其实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趣味密码，有的是拼长度，有的拼深度，有的拼奇葩细节。看似普通的地下交通真的是藏了全世界的新奇脑洞的。所以呢我在想今天我们的艾伦同学还没有出现，他就是我们南京地铁的工作者呀。我们这边地铁有没有什么好玩有趣的，如果你在啊，也欢迎你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我们来听这首歌吧，阿利普带来坐在对面的陌生人。

字很有画面感啊，你可以把你的心事装进去。这两天天气真的很适合到南京城到处去游走，然后 city walk。 今天是30度最高温，然后阴天，明天是多云到晴，20到28度，星期天是同样阴天，22到30度，就是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在黄梅雨季里面偷捞了几天不下雨的光景，恰好又是一个周末，你们会怎么安排呢？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嗨嗨，继续回来12:49，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最近的时候，我们在电台里面有和大家说特别好玩的活动，大家最近真的要看过来哦。7月4号，流出那个周末的时间吧，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皮一下纯开心的素溪啤酒龙虾会来了。我觉得这个很适合爸爸妈妈带上小朋友一起，因为本来就是去素溪就很开心的事情，玩水嘛，对吧？然后呢，溪水体感直降5度，水流平缓，躺着慢慢飘，带完摸鱼打水仗，全天泡水避暑超舒服。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实在福利是，因为你现在如果是买这个入场券的话非常划算，原价599的早鸟荷包现在99块啊，你可以拿下诸多东西，里面包括了2斤精品龙虾畅吃，还有呢指定啤酒无限畅饮，是无限畅饮哦，还有呢就是包含2张景区门票。你如果说带小朋友，1米4以下是免票的，然后1米4以上的话也是分时段的，像16点前入园补贴40元，16点后入园加30元就 OK 了啊，就是不足票。然后呢，精品酒店的折扣券包括宠物入园免清洁费、水枪、小黄鸭、荷花扇、水气球、冰感毛巾，反正就是玩水装备应有尽有，你直接来人就行。当天我们有很多的环节，这个环节已经多到我觉得第一遍听我说这个活动你是记不住的，因为信息量比较大。当天有上千只小黄鸭漂流大赛的开赛，你这个早鸟荷包里还包括了一只专属编号的小黄鸭，会直播抽奖哦，你的编号如果冲在前面，你可能也会拿到奖哦，场面非常热闹。傍晚呢有啤酒龙虾盛宴，有看苏超球赛，有烟花秀，然后还会有江苏音乐广播的诸多明星 DJ 陪你一起欢乐开唱，草坪秒变欢乐 KTV 大派对。更重要的是全程表演公益直播，我们的所有收入是送给这个省妇儿基会，省妇儿幼基金会啊。然后呢遛娃玩水吃龙虾，还可以暖心做公益。所以就是搜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你如果是要买这个早鸟荷包的话，记得江苏音乐台的官微右下角的神最右菜单栏点开早鸟荷包，点进去就可以了。这是路径啊，江苏音乐台的这个我们的微信号右下角的神最右点菜单，然后早鸟荷包，就这个现在购买的话，跟着我们7月4号嗨玩高淳水漫城。这时间我们听到的好歌来自温岚，还有呢冰球乐团带来一个吻的时间。

好听的歌分享给大家。如果说你喜欢这个调调，可以去搜一下这首歌曲《一个吻的时间》。我也很推荐 iSport 冰球乐团，他们的歌也都很好听。好啦，听歌回来，我们也要给大家送上好歌，也要送上好物啦。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仍然是赫莲娜精粹精华油。昨天这个精华油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就我们再推一天，不会到下周一了，你放心。所以今天如果说昨天没买上的，今天记得要来关注一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可以回复两个字的敲门砖滋润，滋润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滋润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就是这个赫莲娜精粹精华油，我来给大家画画妆。

点啊，因为这款金萃油平时你在国内专柜根本买不到，只在欧洲市场有售。以前有朋友想买都得托人邮寄亦或是代购，你还会不放心，对不对？这次机会来了，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邮发货。那么这个金萃油它为什么有的人千里迢迢的都要去买来呢？就是这款赫莲娜金萃油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滴到面霜，可以滴到乳液，也可以滴到粉底液。还有不少朋友头发干枯毛躁，怎么护理都没有光泽，你可以在护发素里滴一滴，去搅匀了之后去抹头发，你会发现都不一样。所以大家懂了吗？就是它很精华，它真的是很像精华，它像是有魔法，一滴就可以点亮你的世界的那种，真的。换季的时候身上皮肤干燥粗糙，你平时还有手肘关节起皮卡纹，全身局部都可以来用。所以就这个它简直是一个小法宝，一油多用，你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给闺蜜当走心好物都非常的合适。平时你调进乳霜乳液里，它会起到极其滋润的效果，去细纹。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放进粉底液里调和，底妆变得服帖水润，真的皮肤有光泽感，就是这么神奇啊。大家留意一下，就是这款赫莲娜的金萃油，它只有一个 bug， 就是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10到15天左右。但是呢，今天是这样的，就是你在欧洲专柜日常正价合到人民币1000左右的金萃油，赫莲娜金萃油今天赶上专柜黑五清仓价是399元，399元，而且是香港仓直邮。今天下单再送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是150毫升哦，就是正常大的那个洁面乳，赫莲娜的洁面乳。所以王炸福利叠加，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订单可以查。大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发送滋润两个字，不是赫莲娜哦，记得滋润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滋润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好了，第一小时的时间呢到这儿渐近尾声，然后呢我们不要走开，因为下小时有更多可聊的期待更精彩的乐享派，就在星期五上华的直播。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两首好听的歌，分别来自周星驰《小时候的我们》，还有 R.E.D. 带来这首《战友》。Play 翻班9:07，这里是乐享派，中午的12点到2点，上华正在直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调播到89.7，你可以看听节目来留言参与互动话题，也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现在投向直播中。然后呢，星期五的时候我就非常舒适着陪着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听歌，对，要找星期五的感觉。今天我们聊天话题主线就是关于你是一个在上班和不上班时间切换会很大的人吗？每个人状态不一样，比如说下班、放学、放假后第一件治愈你的小事是什么？你会不会回家？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和父亲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曲《小时候》。吴青峰的父亲脾气不好，父子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墙，直到父亲生病了，走到生命尽头了，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但青峰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塞进了这几个字里。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小物不起眼的，就是让夏天的日常变得更加的美观有趣。防晒衣，准备好，就这个我要说一说。现在防晒衣的设计越来越时尚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甚至我发现今年，举例啊，女装，哎呀，真的是让人好吐槽，因为好看的衣服真的好少。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防晒的这条路上，还有在运动系的这条路上，户外运动系的这条路上，衣服越来越好看了，黑科技也越来越叠加了。然后所以就是我现在这两年买的新衣服好多都是什么户外运动，因为真的就普通的女装真的不行啊。对，很直接，就是说不行。然后现在的防晒衣面料轻薄透气，完全不闷热，有一些帽檐、防风绳这些配件可以拆卸的，一衣多穿。现在在2016年的时候有很多设计款啊，非常的灵活新鲜。然后呢，二代两杆防晒衣的面料也迭代升级了，现在都是 UPF100+，什么纱织面料的，就是轻薄防晒，值得关注哦，很舒服哦。另外呢，就是配饰上，大家可以，女生尤其，就是你可以找一些好看的草编包或者是帆布包，夏天氛围感全靠它，选择余地非常多。还有就是推荐你可以随身带迷你香水和小香薰，手指大小的迷你香水方便随身携带，或者在房间里你可以放一个香茅草的香薰。我在办公室我放了一个那个东西，就是第一它有一种夏天的感觉，另外一个它防蚊，不用电不用火，它防蚊，这你打开它就蚊子不侵进你，真的，这是我给大家来推荐的好物。OK， 这时间我们来听到袁娅维 Tear 带来的这首 Beautiful Day， Beautiful Day， 星期五的时候来享受一下美妙的歌声。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就是 Hayes 补充说，我如果周一到周五还有精力的话，我周末一定会出去玩的，如果没有的话也会和朋友云聊天。他几乎在我看来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安排啊，就是真的是的啊，真的就是我一点都不会说害羞什么，跑到一个，我也干过这种什么一个人去吃火锅的事情，有不会觉得说局促啊，不会觉得说啊一个人怎么去什么一些大店里消费，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自己点了吃不行吗？我犒劳一下我自己啊。然后呢，就是大部分的朋友大部分的时候周五会约朋友一起吃饭然后周末的时候一定会让自己打扮的好看一些，出去逛街，就这样啊。对，所以就真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些生活当中的惊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聊这个话题，然后我也想和大家来分析分析啊，来看一下。对，就是我找到了一些数据。你知道现在当下青年们他会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叫做夜间报复性消费。这个我们来延伸一下，因为我调查了一下美团上面下单的数据啊，18到35岁的年�轻人几乎是撑起了60%的夜间经济消费。21点，就是晚上9点啊，然后深夜下单的用户，你知道有多少吗？超过1.24亿。还有呢，奶茶、酒水、零食、香蕉、解压小物的订单暴涨35%。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白天他是正常的上班，但是呢夜间他约了朋友吃饭剧本杀，然后呢夜场的就是他会去健身房，真的晚上去健身房，还有呢夜市撸串，就这些订单都非常的高，是非常典型的白天省钱克制，他白天他有可能就是非常精简，还有呢随便吃一点或者是吃食堂，但是夜晚随心消费，就这是有这种非常典型像的。还有作息反差也有，比如说有62.5%的人工作日白天是克制午睡，然后好好的养生，夜间他反而是报复性熬夜到凌晨不到1点钟是不睡觉的人，是不是你啊？还有近80%的人周末他是不会彻底休息的，只有工作日夜晚是唯一完全自由的情绪出口啊，就是所以就是到了晚上就是情绪出口，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些情况底下的话，哦，还有一个，据说是连听歌都会有细微的差别，你们信吗？有77%的打工人上班，他如果是听音乐的话，他循环的是轻音乐，还有舒缓的民谣、纯音乐，音量调到比较低，保持一个安静松弛的氛围。但是如果是下了班，有74%的人立马从通勤路上，他就会开始切换成摇滚、说唱、流行热单、电音，而且是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他一定会外放，音量拉满。所以就是有接近50%的人，他是这样的，他的手机里面的歌单，他是会有切换。对，就是他会有两个歌单，一个是自己的工作日的歌单，一个呢是自己在下了班之后不一样的歌单。所以就我刚说的这些像白描一样的这些描绘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是你的一个状态。你是会有两套歌单的人吗？你听歌会有差别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邵华。啊，今天聊天真的是太有意思了，许多的朋友都摆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呢，艾伦来了，他说对于他来说，就是下班以后最治愈的事情就是手机关机。各位大老爷甭想找到我，白天可以使劲补觉，而夜里放飞自我。然后有 Haze 留言补充说，关于数据啊，他说我觉得一点睡觉还是太客气了，我一般三点，太好笑了。他说我一般上班。
4: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音乐 Car Play。
5: 下午的2: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下午版的音乐 Car Play， 我是小飞，继续来陪你听歌聊天。别忘了在我们的视频端，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还有支线任务和你一起玩。下午的第一首歌，蔡徐坤 Dead Man。

这是蔡徐坤的歌 Dead Man， 下午的2:0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大家还记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边听歌边跟你聊的话题是什么吗？今天全天的话题都跟我们的这个经历的甲方有关系，想问问大家，你经历过甲方给你提出的哪些你可能觉得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是很奇葩的要求，或者是看了就生气的要求？如果你感兴趣这个话题，你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来跟我们互动，这是广播端的互动方式。那视频端呢，你可以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啊，现在正在直播当中，你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而继续要听到的歌，这个歌的歌名就是都是这个回忆的意象啊，月亮里的玫瑰与故事，就是王 OK 的歌。

0: 的歌叫做给长大的你，下午的2:12。今天我们全天在音乐 CarPlay 的节目当中会跟你聊到同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这样的，就是你遇到过哪些就是奇葩给你出奇葩意见的甲方，这个跟你说一些东西你听不懂的甲方。我们在上午的整个的互动当中，可能最凸显的几个行业包括广告、传媒类的设计、策划、装修等等这些服务性的行业，大家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甲方说了一些很奇葩的这个意见，你也听得云里雾里的，然后开始内耗自己，改来改去。也有人去经历过这样的对话，比如说定稿了之后还要第一稿，你就给我一个感觉就行了，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吧。所以下午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甲方出过哪些让你无奈又难忘的难题。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和我们实时互动。我们先看到了一位听友的互动，在广播端这边8643，他说做电商详情页设计的，甲方难题呢是不断叠加元素，既要留白高级，又要堆满卖点，既要简洁干净，又要信息全覆盖，需求完全自相矛盾。你就跟他说，你说一张 H5 的页面做不下这么多，要不我们做个长图，让大家自己往下翻得了啊。大家对于这个今天的话题如果有这个想说的话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端互动，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视频号，已经看到很多来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了，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话题随时留言啊。继续我们要稍微进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和你分享，一会儿见。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Welcome back.

这是汪苏泷的歌，叫做《等风和你》。这首歌呢，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他把等待对象化成风和你。但这首歌里边呢，可能风是可控的，你是不可控的。在情绪里边，尤其是在爱情里面，很多人一上头，可能突然之间就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所以在这个里边，把人啊变成不可控的因素了。下午的2:4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这支单曲算是在各大音乐节当中，只要一响起，所有人就会心绪涌上心头的歌。这是回春丹，我们要听 live 版本的《鲜花》。

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不过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过来算上清关和物流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大概要等个10到15天左右。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两个关键词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下午的2点42分， 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的歌，叫做 Catalog Song。

授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开 play。
4: 下午的2:5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马上你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曾经在我们的江苏卫视几乎是每一次的跨年演唱会当中，这位歌手都会涉猎这支单曲，因为他已经和我们合作了10年了，能够有这么多的合作机会，可见他很信任我们在现场的舞台的包装啊，音响的设置啊。当然我们也特别的

这是Eason陈奕迅的歌，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下午的3:09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此刻南京的天气是30.8度，相对湿度51%。今天全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我刚刚还在视频端跟大家聊天，说到了天气，我说这两天南京呢早晚的气温还是挺凉快的，而且相对的湿度也没有那么的湿，因为这两天都是晴天的状态嘛。感觉还不错，这个黄梅天，2026年的黄梅天，还是挺好的，不像几年前，有那个暴力梅的时候，真的整个人非常的恍惚，每天我都不知道怎么度过的。但这两天可能早晚比较凉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好，别什么感冒了的。因为我的同事们已经有很多人这两天什么扁桃体发炎，然后感冒的，可能就是气温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张碧晨的歌。这是张碧晨在2021年的一首作品，叫做《如故》。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这是大都会乐团的歌，叫做《恋爱狂》。这首歌里面呢，就把恋爱比作一种可能有点不可控的状态。很多人都说教你在爱情里边理智啊，对吧？就是你要稍微的有理性一点，别被恋爱脑冲昏了头脑，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事。但这首歌呢，反其道而行之，恋爱狂嘛，他会告诉你，当你上头的那一刻，你先疯了再说，对吧？有些东西呢，就是先疯了，让自己的感觉器官开心了啊，整个一个很嗨的状态之下，然后再去管其他的事情，对吧？下午的3:2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在直播的同时，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话题的部分，在抖音啊，不是在我们的，对不起，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和我们的广播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的话题是，你遇到过那些特别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甲方吗？给你出了很多难题，或者给你提了很多意见，然后都是那种矛盾的，你都是怎么解决的呢？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你下载大蓝鲸客户端，这是在我们广播端互动的这个平台，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你就可以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来话题帖下方留言就行了。或者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汉字，也可以在视频端实时来跟我们互动。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来自沈以诚，悠闲。

这是吴映香的歌，叫做尘埃。下午3点43，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今天聊的都是甲方给你提出的那些很无厘头的要求。7850说，他是做短视频文案撰写的，甲方难题是不允许有任何的修改空间，又不给完整的需求，做完之后全盘否定，还指责我们专业能力不足。就是修改 这个文案真的就是字面上的东西，真的相对来说修改视频稍微好一点点。你想，如果一个视频不给你方向，就说你先做，我先看，哇，那个调整起来可真的就是非常非常苦恼了。而且你说你不给视频的风格，人家怎么做呢？对吧？ 2647说，做年会策划的甲方预算极低，缺要求顶配效果，想要大牌质感，全套精美物料，丰富节目流程，预算却卡得死死的，完全无法落地。你看，这就是我上午说的吧，就是你给我可能几万块钱，你让我去请一个一线大牌，这怎么可能啊？ 但我觉得啊，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职场里边所有来自甲方的所谓的难题，其实都是大家各自的需求不同，对不对？我们可能吐槽反复改稿，模糊需求，无解的需求，看似在宣泄情绪，其实就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够被人看见，然后也被人接纳。大家可以这么想， 每一件事情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案，也没有绝对契合的那种人出现，所有的摩擦可能都是为了完美落地当中的一些付出。多磨合几次，修正几次妥协之后，可能那个结果虽然不完美，但是是一个比较两全其美，取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个选项的状态了。所以希望大家所有的方案都能够被甲方认可， 快速接受，快速认可。3点44分，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节的支线任务，看看大家对于裘德选了哪首歌。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我是许巍，6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 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 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2: 音乐 CarPlay， 下午的3:50，我是肖飞，马上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节的支线任务二选一的单元，我们准备的是裘德的歌。那最终胜出的呢是这支 Rebecca 这首单曲。其实他这首歌里边呢，就是把很多梦境里的事情或者你实现不了的事情攒成一块儿，整个通过这首歌来表达了。这也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视频端大家投票的结果。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你一半》。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2: 欢迎收看。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1: 想问问看，现在的你会不会因为面子问题而感到焦虑？对，你因为面子问题而感到焦虑有很多种啊，各种各样，大家可以来聊个面子相关的事儿，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来留言打卡签到，或者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直播间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
2: 好的，请大家走个面啊，给我们留个言呢。
1: 对，走个面，顺便来大蓝鲸里面去扫一扫咱们的置顶帖，这是我们的节目基友互助群，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原始股东。接下来的歌曲为你准备到的是
2: 来自完美刀力乐队《薄荷夏日》。

0: 这是二七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热歌快准狠，
1: 就是前段时间呢，目前港乐当中啊，香港乐坛当中最被看好的其中两位新人一起合作上线了单曲，就是 Golden Flanders 跟 MC 张天赋啊，合作发行了歌曲可以不可以。那这首歌呢也是被 Golden Flanders 收录在最新发行的专辑 New Classics 新古典当中，所以还是今天老规矩啊，我们先听再评，从夯

0: 有 OK， 下一首直接出来没关系啊，叫做 First Class， 来自这是 Golden Flander 和 Herd Crane 一起合作的歌。
1: 对，我感觉 Golden Flander 真的是纯纯潮哥们儿，不得不说近几年的这些港乐新人都太好了，就不是我说，就是每一个我都很喜欢。你说从汤力申 Gary T， 然后从 Golden Flander 张天赋，然后再到华纳旗下的新人邓凯文，我对这几个人都太爱了。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可不可以这首歌，可以不可以这首歌所在的专辑 New Classics 新古典当中，我们先说啊，就是专辑基本上的歌曲啊都是采用了非常传统的爵士乐为一个底子，然后去融合了比如说 R&B、 New Soul、 说唱等等一系列元素，当然还有一些像 Fusion 融合爵士的这种审美特点，就是给人营造出了那种既传统又前卫的听觉特点。那么这首 Golden Flanders 跟张天赋合作的可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就很具有代表性，就爵士乐的底子然后揉杂了 R&B 和旋律说唱，整首歌曲呈现出来那种非常小巧精致，真不错。咱们说实话，
0: 对，
1: 那说起 Golden Flanders， 我觉得他对爵士乐的偏爱其实差不多在两年前他跟 Herd Crane 合作的一首作品当中我们就有所感受。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2023年他们合作上线了 First Class， Bossa Nova 跟这个 R&B 说唱融合到一起，真的是很酷的一首作品。
0: 就光看这俩人我就想听这个歌啊，来自于 Golden 和 The Crane 一起合作的 First Class， 我们听完之后一起说啊，喜不喜欢这歌，怎么个打分吧。

0: 本来是要打刚才张天赋和 Gordon 的那首歌，但如果你要说这两首歌都是 Gordon 参与的作品，刚才跟贺的这首 First Class 要明显就在我看来比可以不可以要爽很多。
1: 对，因为它的律动很快， Bossa Nova 这种南美的律动就很强，本身 Bossa Nova 它也是南美律动更强的爵士乐的一个小分支。那我如果我们刚才说这个跟张天赋合作这首可以不可以这首歌

0: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带入到整张专辑去听，就是 New Classics 新古典这个专辑，我觉得就跟名字一样，它是把那种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了那种现代，以现代的这种话术去把它表达出来。
1: 对，
0: 所以说我会觉得张天就是 Golden 这个人呢，就是一直以来我都会觉得他是一个相对在乐坛当中还是蛮传统的一个人，就是就跟那个林斌一样，因为我觉得林斌他、对 Lofi， 因为林斌他从小就是，我们现在别看他现在是目前新生代当中这个最火的爵士乐女歌手嘛，其实他在小的时候他所接触到的音乐，因为他的祖父啊什么都是央音的教授，都是很出色的古典音乐家，那他从小接受到这样的教育，就包括林斌的那个妹妹，他妹妹跟他双胞胎嘛，他妹妹也是拉大提琴的，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长大，然后现在以一个古典的方式去诠释现代的表达，这种在当今的乐坛我觉得还是蛮吃这一套的，这乐迷们。
1: 我倒没觉得有多吃，我的暴论是这样子的、我觉得香港乐坛，你说有道理，就是香港乐坛现在他做的路子是对的，因为他们出不了第二陈奕迅了，
0: 对，
1: 出不来了第二个像当年的刘德华四大天王那么火的人，那么大众化主流的人了，所以他们现在走的路非常对，找这种小众的音乐，然后做出那种小而美精美精致的东西。
0: 对，我是觉得香港乐坛一直以来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那种，就是曾经唱片时代那种黄金时代的那种流行歌曲会很火，
1: 对，
0: 但是恰恰我觉得香港乐坛跟中国台湾省这个乐坛当中缺少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那种创作力爆棚的小而美精致这种小众的先锋的音乐，我觉得他们很缺这个。而且现在像 Golden 的、出现，他更好的去填补了这个空缺，而像 Gareth T 这样的人的出现又再现了曾经唱片工业时代港乐的辉煌，
1: 对，
0: 经典的辉煌，
1: 他有一种那种经典球鞋复刻的感觉。
0: 对，我是觉得现在真的整个香港乐坛不论是哪个方面的音乐现在都是在欣欣向荣的向上发展。
1: 是，但是也不可否认，我们说出这些歌手的名字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其实你根本就不认识他，我说句实话，
0: 我觉得让子弹飞一会儿，
1: 是是，对，让子弹飞一会儿，就比如说像 Gareth， 大家可以慢慢的已经认识他了吗？那首玻璃，包括还有去北极忘记你，
0: 对，
1: 像后面像 Golden 啊，张天赋啊，然后包括贺的 Crane， 大家会越来越多的听到他的音乐，这是个好事儿。
0: 对，好事儿。
1: 大家就会慢慢的去听到并且认可这种感觉，哪怕欣赏不来，但是确实说不出这个歌难听，
0: 就
1: 你也不没法说这个歌土。
0: 我告诉各位啊，你可以把贺当成方大同的平替。
1: 哦，可以，
0: 我觉得绝对是可以的，因为他们的路子是真的都非常非常对味儿的 R&B。
1: 没错，那如果让今天打分从上到拉的话，我觉得可以不可以我给他一个人上人，然后跟贺的那一首，哇，那我要给个顶级啊，
0: 两首的话我都给顶级，
1: 都给顶级，你很喜欢，我发现你真的一个乌鲁木齐人，但你对于这个香港情歌啊那种歌曲你是真的情有独钟、
0: yes.
1: 非常喜欢。我看到飞扬说有回音，回音的话不是我们现在说话有回音吗？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随时反馈，因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们的大蓝鲸 APP 的直播间同时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长的留言您可以随时把它发到我们的大蓝鲸的话题帖下面，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漏，不太容易会漏，直接就可以来分享出来啊。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演出推荐环节。OK， 接下来给大家来推荐的演出，这 Live House 来自于风衣，叫《美丽的失败者》2026巡演，时间在7月5号，地点在杭州的 UN， 然后呢，票价150-180，双人票仅需199。
0: 哇，这个真的太便宜了！
1: 对啊，杭州的物价现在多高啊！还有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就是199的双人票，你看风衣，全中国最好的后朋克乐队之一，真的是太划算。而且如果你一个人去的话，我是真心觉得你可以去找一个搭子。
1: 对，
0: 你不管是真正自己的朋友也好，还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发一发，搞一个拼好场，搞拼好场，对不对？然后两个人拼一下，买个199这个票，真的超级划算。而且我会觉得，就是风衣乐队啊，他们的后朋克不仅有很多后朋克乐队当中那种阴郁、冰冷、锋利的气质，他们的常驻管乐手李增辉也使得他们的作品听起来更加的有艺术性。因为李增辉本身他也是一个，实验爵士出身的这么一个国内非常优秀的管乐演奏家了，就包括当年，五条人在月下上面那个很经典的演出《阿珍爱上了阿强》里面的那个竹萨克斯，

0: 就是李增辉吹的，
1: 是他是吧？
0: 对，就是李增辉吹的，包括李增辉还合作过像那个有个唱清河那个乐队叫白皮书，对，白皮书他们发了很多的专辑，里面的管乐都是他录的，所以我会觉得，听风衣乐队这个他们的作品啊，让我想到了上个世纪那种融入了大量管乐噪音，拥有很多即兴爵士那种无浪潮音乐的特质。
1: 马上我们一会儿就来听听看啊，风衣的这首歌叫做《夜访者》。
0: 对，夜访者的意思，它其实是描写了一只猫，我们可以等会儿细细去听一下，他把一个猫描绘成了一个反派角色。
1: 我真的非常喜欢后朋，就是朋克的话我不敢说，但后朋我就是莫名其妙喜欢，
0: 最近喜欢上 Russia 的后朋，
1: 是吧？然后我们马上来听听看啊，风衣即将会在7月5号前往杭州进行巡演，这是 The Night Commerce
0: 夜访者。

0: 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买好虫草来楼上楼，买好燕窝来楼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68。
3: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老规矩啊，在分享完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回来先看咱们基友们的留言。看到小肥羊说啊，我看到这个最新的这个走个面事件，我就觉得这句话出来就很 low， 不刻意说可能人家还会有几分情面，但是公然索取的话，这样简直就是败露人缘啊。然后他说，我个人不会因为面子做任何不爽的事情，想也别想。我想的人设很明显，面子本身不需要说，应该是在日积月累当中获得。
2: 对啊，我看是情分，那我不看也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本分，怎么着了？
1: 对，我觉得咱们基友啊，三观真的很正。
2: 是，
1: 他说这个东西面子是你的日积月累当中获得，它包含你的这个人品，包含你的能力，包括你一如既往的行为，对吧？它会累积出来，而不是说在台面上说出来。说太对了，太有道理了，真的不是台面上的事儿。看到大牛说面子问题，我似乎觉得不是一个问题。虽然年龄的增长，给足别人面子这件事情比自己的面子重要多了。
2: 非常豁达，
3: 是，
1: 就是他是本着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客气的方法。但是大牛，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是幸存者偏差，或者是什么，或者说是这个受难者偏差吧。如果你给足别人面子了，别人依旧不怎么给你面子，你也 OK 吗？你 OK， 你 O 不 OK？ 大牛，你回个 OK 或不 OK。 然后看到 Champion 说，过度依赖靠关系撑场面和打肿脸充胖子，确实会让人身心俱疲，而活在当下顺其自然是一种非常健康且智慧的生活态度。谢谢你的鸡汤。
3: 对，谢谢。但是我是觉得在我们日常交就是跟人社交过程当中，包括在职场也好，生活中也好，其实真的我是觉得没有办法完完全全避免关于面子的这个问题和困扰。
1: 对，那我们也刚好来看一看这个数据啊，来源是2026中国青年社交成本调研报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说几乎每一个受访者都表示曾因为磨不开面子而产生过非必要的消费，人均每年的面子消费金额大约3200，占月均可支配收入的近30%，这么多吗？啊，然后有超过80%的95后和00后表示啊，正在主动降低面子在社交里的权重，比起别人觉得我有面儿，他更在意自己舒服不舒服。还有一个点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反感的面子绑架场景的 top 三，看看有没有大家去受到过的。首先一个是熟人推销冲业绩帮个忙，还有就是无效应酬硬要参加给个面儿，还有亲戚帮忙要求免费、免费帮忙，或者说是这个活儿，比如说你正常干你可能需要是10块钱，我去举个例子啊，因为不透露，好像10块钱亲戚给了你2.5块，他觉得他还给多，
3: 他就啊，行，
1: 这个比免费更难受，我觉得这比免费还难受，不亚于拿刀子剌我。
3: 就是我首先我先说第一点，我觉得面子消费，我真的求求各位真的别这样，就怕的就是你现在或许你打肿脸充胖子，别人就是为了点面子，别人觉得你行，让别人觉得你行，你有面子了，但是这个面子它能持续多久呢？那之后你就是觉得你行的这个人，他能帮你多少事情呢？我说这个事情，这个事儿啊，大家得在自己心里面权衡清楚。然后我再说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亲戚免费帮忙的这个事儿。真的，我首先我先说我很反感去主持婚礼这个事儿，
1: 就是我
3: 真的
1: 我
3: 巨反感。
1: 我跟你一模一样，
3: 就是我感觉自从大家知道我是从大学开始我是学播音主持的，然后我又干了主持人之后，就是无论是朋友还是亲戚，就他们只要一结婚就会立刻想到你，就是你不主持就是不给他面子。那因为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确确实实是不适合主持婚礼的，那不一样，他是跟那个司仪跟那个现场去主持那种活动，他这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又是个很爱的人，我的的确确就是适合在广播面前跟大家去聊天。
1: 我原来的想法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但后来啊，我发现咱们的这个思路啊有点长山孔乙己的味道了啊。人家根本就不 care 你挨不挨，也不 care 什么叫做司仪主持，什么叫做现场主持，什么叫做广播主持，太掉书袋了。人家根本就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他只需要有一个这个东西来顶上。
3: OK
1: 仅此而已。
3: 那 OK， 那我再把话说白一点，OK， 我如果去做一件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可以做，我也有能力去主持好一个现场的一个活动。
1: 对，
3: 但是
2: 有钱能使鬼推磨，你给多少你给多少，
1: 对
2: 不对？你不管是亲戚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是我亲戚，你是我朋友， OK， 这样也行。就是说如果我去给你主持婚礼了，能不能那个份子钱你就不要让我给了，那我既又给你要又给你3000块钱1000块钱份子钱，我又要给你去白干活，然后从早到晚，那我不得请假呀，我不得有误工费啊，对不对？我如果去消耗我的年假为了你的婚礼的话，那我之后想请年假，我想出去玩怎么办？
1: 那这就不是我人家的事儿了呀，关我什么事儿啊？这种情况我也是遇到过。像我的话，我还好一点，就是我首先我的观点是我非常讨厌主持婚礼。我不是说看不上这个事情，是我自己不擅长。像你刚才说，你有能力主持好一场活动，我直接说我就不行，我主持不好一场这样的活动，好不好？这样总 OK 了吧？然后我呢，只会为真的是关系非常好的人，他们有这个需求，我会去帮他把这个事情给兜了。
2: 对，我也是，就是，
1: 因为咱们有情分，而不是上来给个面走个面，怎么样？你有什么面？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是这样子。
2: 哎，我跟你说，
1: 你有什么面？我想问。
2: 我的的确确也主持过婚礼，但是那是我真的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我跟他
1: 这
2: 基本上从小到大无话不谈。我可以给你主持，甚至我还现场我给他玩点吉他，把我那些玩乐队的兄弟叫过来，一起跟他去撑场子，没有问题。
1: 穿一条内裤，
2: 但是
1: 穿一条裤子。
2: 但是你假如说有个亲戚，咱们不说朋友，咱们说有个亲戚，你800年不联系了，突然知道你是学播音主持，你过去让你去走个面，让你去干帮他干个啥？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1: 我只能走这个面。对，其他的不行啊。然后我觉得这样，我们多聊一点啊。然后一会儿给大家放个歌，那么强的吗？说有超过70%的人认为自身硬实力比人脉面子重要的多，你认同这句话吗？
2: 自身硬，
1: 我不认同，反正我不认同。
2: 比人脉，我觉得
1: 别展开来说。Dangerous、
2: oh, OK OK。
1: 对比10年前年轻人的社交逻辑正在从人情面子型转向价值交换型，就比起攒酒局混圈靠面办事儿，更愿意提升自己，用对等价值去换。

0: 合作，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毛病，
1: 我觉得有点道理的。
0: 对，因为价值对等关系才能长久，适用于任何关系。我真的，我跟你说，适用于任何关系，包括两性婚姻，真是这样的。因为别的我们可以谈，比如说你可以帮我干什么活，我能得到多少的报酬，但是感情之间也是一样，这个东西就是爱和感情。
2: 是，
0: 对。然后回头再接着说啊。没错啊，超过70%的人还说啊，不会为了撑场面刻意维系无效人脉，最好是啊，你们这些人啊，开始主动精简社交圈。刚刚看到在我们这个视频端也有朋友这么讲，放弃需要硬撑面子的关系。要我说，我怎么说啊？我认识 A， 我认识。

0: 今天咱们的节目话题问大家怎么看待最近啊韩红老师那个走个面儿这件事儿、就是靠关系撑场面，你对这个事件的本身或者这个事情本身你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现在的你会不会因为面子问题而感到焦虑呢？看到小翠花的妈妈说，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让我给她面子，可偏偏啊人在生活当中总有些在乎的东西。她这句话看似说的很简单，那其实啊她背后东西一点都不简单，我能听懂你的意思啊。然后看到肥羊说，不是一个圈子，付出自己所有的精力财力，低声下气的硬融合，说电视剧《32亿》里面顾家买包那一段不都演出来了吗？人家富太太怎么看他的呢？包括最近的那个《铁拳教育》里面也有一段也是讲这个的，就是为了那个孩子能够考上那个医学院，然后去的那个房子去租，然后去攀附人家，买一大堆爱马仕送给那个圈子里的人，
1: 是是是，
0: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实话是个霸凌，我一直是这么考虑。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霸凌人家，把人家比如说一个合照把人家截掉，你没有背爱马仕、我就把你截掉，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们自己当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当年就是被这么被欺负，头被人家踩在地上，然后干嘛你给我擦皮鞋，就是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他会一代一一点一点传下。当你认识到这个事儿不对的时候，你不去依附他，就是你不去遵从这个，就已经是在切断这种糟粕了。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
2: 就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也是人性吧。我是觉得他从小越缺什么，长大之后哪怕得到了一点点这个东西，他就会越炫耀什么。我真是这么认为的。就假如说你小时候啊，咱们就讲，我一天三顿，我天天喝疙瘩汤，那我
0: 没事，
2: 再过个十年之后，我还会去炫耀，我说我天天都能喝上疙瘩汤吗？
0: 不会，
2: 对吧？
0: 不会，
2: 对啊，就是你越去，就是你假如说，你就那个疙瘩汤，它可能是对于很多人，就很多人他觉得是那种梦寐以求的东西。但他从小都是吃其他东西，他有一次他猛然喝疙瘩汤了，他肯定会哇一直在那讲。
0: 对，你反过来比如说你把这个什么精品燕窝当稀饭喝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2: 对啊，
0: 对不对？那我看一下啊，这一趴我们本来是想跟大家说这个，就是关于面子规则，就是对等的熟人关系里面走个面，比如韩红老师走个面是情分，能够拉近关系。而在不对等的关系或者说是不同的领域当中，比如说大和小，大环境和小环境里面、走个面是索取，甚至会让人讨厌。这也是之前我们刚在视频端就想跟大家聊的，最好不建议这么做的是，你不要把一个小环境里面的规则把它放大到小环境之外，让别人去接受，它会有一个信息差，会有一个那种很大的 gap 在里面。
2: 我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0: 哎，
2: 就是我爸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
0: 对，
2: 我们全家人都要听他的，
0: 很正常，
2: 对不对？但是你让我爸来到我的学校，就是来大学看我，那除了我会听他的，你觉得其他人会听他的吗？
0: 那肯定不会啊，
2: 那不完了吗？
0: 对，
2: 对啊，
0: 这个例子举得特别特别的恰当，就是你在一个小的环境当中的东西，你就把它留在这个里面。就比如说像韩红老师跟冯导，对吧？我们都 respect， 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对吧？那我认为我也不算什么垃圾观众，但也不算什么特别好的观众，但您的电影我考虑去看，但你们之间怎么样个走面，怎么个江湖的那种派头，你留在你的小环境里面啥事儿都没有，甚至大家还会觉得这是不错的电影，
2: 就 keep real 一下，
0: 对，你 real 的，你拿出来把这个东西一说，其实他说那番话的意思谁听不懂嘛？其实就是给冯导站台，等于说把捧他一手，你看我够哥们儿吧，够姐们儿吧，我跟你说这话咱们还是铁吧，咱们还铁吧，不就是为了这个而已嘛？多少带点表演性质在里面。
2: 对啊，而且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可能当时韩老师他可能有点上头了，他说这句话，
0: 真性情了，
2: 对，说这句话，原本我觉得他的意思呢是想把自己那种很真性情、很 real 的那种感觉把它表现出来，很接地气的感觉，没想到这话说完以后就适得其反了，
0: 私域人情里面谈面子是社交默契，对吧？在公寓商业里面你去谈，广众去谈这个面子，其实多少带点道德绑架，而且面子的保质期短，我觉得短，我是这么认可。因为你刚才讲嘛，说得有对等关系，如果没有对等关系，你纯靠面子换来的知识，正儿八经它就是刺泡的，就跟那一次性筷子似的。

0: 吃完黄焖鸡以后你就肯定摔了，你不会洗洗再用，老哥啊。然后就这个靠实力换来的认可才是长期能够站得住脚的根基，我认可这个话。另外面子为啥会让人焦虑，一个是怕别人不给自己面子，还有一个是自己太就是他人太要面子，或者说是太喜欢面子，对，但太好面子。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焦虑、啊、
1: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人呢、啊、
0: 太要就焦虑。
1: 正常我们平常社交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这个面子，关于这个面子我们不能自己去索取，而是说要别人主动给你，这才叫面子。就你不能自己去索取，你说我要面子，你给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我求求你了，
0: 爆了爆了，
1: 这不是面子，这是乞讨。
0: 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涉及到我们今天话题的后半段了，就是关于面子问题而焦虑，就是就我在我看来甚至是压抑，你知道吗？
1: 对，
0: 你知道为啥我说是压抑吗？因为压抑在于自己的这个，怕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就是控制，跟控制欲有关系、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或者说总觉得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别人不尊重你了，别人怎么找你？其实可能人家眼睛只是进了一个睫毛，你知道吧？那风里面带沙子，有一个小颗粒物吹到眼睛里，然后挤眉弄眼的，你就觉得这怎么的？这有时候太敏感了，可能太压抑了，太想要 respect 了，
1: 好吧？
0: 好吧，就比如说我很用力的发每一个这个 CT 的这个音 respect 就行了，我要发 respect， 我就很怕别人说我的这个英语不标准，这就是压抑也是焦虑啊。那行，那我们这个小时节目时间差不多，一会儿五点钟回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聊，你可以来说说咱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啊，关于走个面你怎么看这个事件啊，靠关系撑场面这件事情你觉得 OK 吗？现在的你是否会因为面子问题而感到焦虑呢？我们来自于 Daft Punk
1: One More Time。

0: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今天的话再次啊，这也是 last time， 最近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暑期玩场。暑期带孩子跟家人一起出去玩，6月27号这一场就在明天开启，是咱们江苏广播的听众粉丝专场。票价这次的优惠可以说是史上最低最值的一次，原价单人是140，现在只需要79。小朋友的票呢也比往年更优惠，1米5以下小朋友只要59，1米2以下直接免票，性价比拉满。而且16岁以下的孩子到场呢，还可以获得38元的海底世界小水母伴手礼。和海底世界合作这么多次，播了那么久的口播，这次的价格确实好。今天海底世界为大家带来由茶派全程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有4大核心区域设置了 NPC 互动，高颜值的海洋角色全员集结，你甚至可以拉上孩子和你的家人爱人一起上台去担当主角，但是最好还是带孩子上去啊，俩大人有点吓人。那么更有海豚海狮高能特技震撼全场，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底部菜单栏去点击什么来着，
1: 对，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成就是底部功能栏去点击神最右啊，这个海底世界速速报名，清爽茶派玩转海底，6月27号带孩子或者是陪朋友一起去体验海底夜游奇遇记吧。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1: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哎呀，这个小时我们的节目开始了，但是第一首歌曲的前奏也出来了，马哥你说怎么办？
2: 我们先来听一下吧。
1: 对，这首歌也不错，来自美秀啊，非常有人气的乐队。
2: 对，美秀集团挡一根儿。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这里是二七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正所谓人情太贵了，我刚才好像有在我们的听众基友里面看到这句话，是不是？我给大家分享啊，也是网友的高赞评论啊。第一个网友说，去年部门项目出了点问题，本来责任不在我。开会的时候呢，李德当着全部门的面说，那小啥你就担一下，给我个面，给我个面子，回头我补偿你。啊，当时我实在是骂不开，你知道吧？实在没办法拒绝，硬生生的把他背下来，最后得了个通报批评，年终奖都被扣了不少。结果事后呢，这个李德就跟没事人一样，半句补偿没提啊。不知道这种事情大家有没有共鸣啊？说我才反应过来，说职场里的给个面走个面啊，哇，真的不是一般的。说本质啊，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拿你的情面换他的省事，用你的面子，用你的利益去换他的省事儿，对吧？如果真要讲情面的人，绝对不会让你吃亏。这是网友的分享啊，我再次跟大家说，网友分享哈，
3: 挺点的，说实话，
2: 很点是吧？还有一个，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的话就是跟你刚刚讲的有点像，一个做平面设计的网友啊，说远房亲戚找到我说，都是一家人，走个面儿。帮我家孩子做个比赛海报吧，说我本来不想接，但是呢家里家人说啊，哎呀都是亲戚，你别驳了人家面子。最后呢这个网友他就答应免费做，结果什么，对方改了8遍8版还不满意，说一会儿要加一点元素，一会儿要换一个风格，就希望孩子能脱颖而出。最后实在忍不了了，说我这真要收费，是真的不行。对方反而说啊，是你这个人怎么不近人情，哎呦，有点本事赚点钱，你摆什么架子啊？从那之后，这个网友说，我就想通了，拿面子当筹码
4: 的。但是表达恨的力量又是非常的锋利的。但见面不一样，你会心软，你会看到他的笑容，会看到他的泪光，会得到拥抱，会更加的靠近彼此。所以有空的话一定要见面。我记得本周三我们互动话题一直在聊说，跟你在乎的人见面，你会去计较那些成本吗？时间成本。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来自于831乐队，这是摩登派啊，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今天我说我们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再好好的讲一讲，在明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会在南京海底世界跟大家一起见面一起玩的活动。因为昨天我们跟南京海底世界今年的 NPC 演员聊完天之后呢，真的很多朋友就在纷纷的买票，就在纷纷的买票，就为了明天晚上能够去现场玩。其实啊，听得再好玩也不如你亲自到现场去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就在明天晚上呢，这是南京海底世界在每年的暑期，在夏天的时候一年一季的晚场开放的首发活动。每年呢都会在整个考完试之后的夏天啊，两个多月的时间，然后都会有晚场的演出，晚场的夜游。以前是每个星期的五六日，今年变成了从明天开始之后每天晚上都有。而且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晚场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你白天去海底世界玩，你可以逛拳馆，你可以看各种各样的海洋动物，看很有意思的表演，美人鱼啊，银鱼风暴啊，等等等等。那么晚上去有什么好玩的呢？就是你白天能逛能玩的所有事情都有了之外，晚上还有特别的情景剧的演出，就是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派你做海王的特别演出。很多优秀的年轻演员们在现场化身为海底的精灵，和你一起互动，特别有意思。晚场门票呢相对白天会便宜很多，你平常去海底世界白天一个成人是180块钱一张，晚场的成人票是140块钱一张。但是在我们首发明天的活动当中呢更便宜，一个成人只需要花79块钱就能够买到这个门票。像往年啊，这么优惠的门票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其实也是挺划算的，是大概跟成人一个价格，因为打了很多折扣了。但是今年呢是我们跟海底世界合作快十年以来最划算的一届，成人79，小朋友1米2以下免票，1米2到1米5之间只要59块钱，非常划算。买完票之后明到现场啊，16岁以下的青少年，只要你没有满16岁，不管你的身高有多高，哪怕你2米都没有关系，我们都照送你一份38块钱

0: 钱的小水母一瓶，所以真的很有意思。然后明天你看看啊，又是我们晚场的首发，又有专属的我们江苏广播的福利，然后呢明天我也会在现场去跟大家互动去主持，所以又是一个可以见面的机会。嗯，每年这个票都是一票难求，今年呢优惠很大，然后目前还有余票，所以各位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前两天没有听到，今天听到了，赶快来下单。如果你现在听到了，但时间不确定，今天周五了，明天你还不能确定下来吗？赶快来买票，我会给你们发这个购票的海报，海报里面有一个二维码，识别二维码可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当然，我一般还会给你们发一个详细的介绍，因为包括怎么停车、怎么交通、这个票怎么用、有什么优惠的东西啊，我都给大家整理出来一个非常详细的清单。你看那个图里面的介绍就会非常的清楚和了解了。明天呢，因为是周末，如果你要在5点钟之前去海底世界的话呢，你需要预约一下停车场，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里面可以预约。5点钟以后呢，可以直接开进中山陵，是不限车的，导航到南京海底世界。那你说我不想开车怎么办呢？没关系，明天晚场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公交接驳，坐地铁2号线可以直接公交接驳，我也会在微信里面发给大家，如果你需要的话。所以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来买票。很多朋友还说，那你既然说了这个叫做海底世界的夜场活动不是整个暑假都有吗？为什么明天一定要去呢？首先第一个，明天是第一天，那你第一个去打卡不是更有意思吗？第二个，明天的门票很优惠，之后的门票会涨价啊，不涨价你来找我，一定会涨价，这是我们独家的优惠。第三个，那明天还有我们的小水母的福利呢，你之后是不可能有这个福利的，对不对？第四个，毕竟明天我也去嘛，我们可以一起玩啊。所以想看活动详情、想买票、想看具体介绍的朋友们，赶快在微信给我留言海底世界，我给你们发过去啊，留海底世界。老朋友们直接留言，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就好啊。HC 2个字母是我的名字拼音首字母航程， HC 后面是8个数字2遍5927，加微信留言。我看那个道格拉斯是个新朋友，他在我们的视频号里看我们的直播，他说这个视频号直播是你来的时候重新开的，还是说就没下播过哈？我们现在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号直播，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只要是有主持人在直播，我们都不关，全天候保持一直开播的状态。所以道格拉斯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粉一下啊，然后你可以随时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听广播之外，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就在江苏音乐台。
1: 学世间万千美味，花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0: 今天互动话题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我们大蓝鲸的直播间都已经发放出去了，不管你在哪个平台都能够刷得到。今天我们聊什么呢？聊一个全新的概念。春天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词叫做 Color Work，一种非常悠闲的 city walk 的城市漫步的方式。到了夏天太热了不想走，但是颜色是一点都不会少的，因为初夏南京风里就灌满了温热的烟火气息。那有什么跟颜色相关的呢？我觉得夏天如果用颜色来形容的话，一定是我们的餐桌，各种缤纷的治愈的调色盘。不用奔赴远方的景点，也不用去寻找精致的大餐，就藏在南京的市井街巷里，还有每家每户的餐桌上的时令美味，从热烈的红、温柔的黄、清爽的绿、纯净的白，层层晕染出专属于南京的夏日味道。今天摩登派在本周五的时光寻味记，我们要开启一场超级治愈的 Color Eat 色彩食味之旅，跟着不同的颜色解锁南京夏天专属的时令美食，一口一口的吃出金陵剩下的烟火气。那今天摩登派问大家，夏天的餐桌有很多的颜色，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样颜色的美食呢？在这个夏天，你是喜欢红色的杨梅、西瓜、龙虾，还是喜欢白色的凉皮、冰淇淋、粽子，还是说你喜欢吃比如说绿色的时令蔬菜等等等等的，你在夏天的美食跟什么颜色有关呢？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啊。今天我们的大蓝鲸也在视频直播，你也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 松林说怎么报名啊，是不是买了票等于就报名了？对，买了票就来报名，买了票明天。

0: 这是许飞夏天的味道。我看松林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大蓝鲸都留言了，对的，海底世界你只要在我给你的链接里面买了票之后，明天现场直接签到就好，就是报名成功就是能参加明晚的活动。然后我们这个票呢，明天白天去不了，以后的晚场去不了，只针对明天晚上我们的专场。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

0: 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学世间万千美味，花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5: 一直在直播间忙，如果在直播间看我直播的朋友就知道我一直在忙忙碌碌的给大家这个分发明天海底世界的活动。欢迎一下尘埃啊，在直播间打招呼说航程下午好。对，不管是听广播还是看我们广播直播的朋友，都欢迎各位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今天我们要在星期五的时光寻味记和你说南京夏天餐桌上的 Color Eat， 对，专属的色彩寻味之旅。既然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最近特别红火的红色说起来吧。为什么？上周正好是端午节，对不对？端午节老南京要吃什么？吃五红啊，红苋菜、红鸭油蛋，就是红鸭蛋嘛，对吧？还有烤鸭、龙虾跟黄鳝。你说这个五红一定是南京夏天 Color Eat 当中红色的代表啊。你比如说苋菜，一定要吃淡的、烫的、烂的、清炒。一定要放蒜，简单的调味就能够保留蔬菜本身的鲜嫩。鸭蛋更是腌到端午的时候咸淡适宜，正好吃起来。用这个茶泡饭没什么胃口，对吧？配一个咸鸭蛋下饭，那是老少咸宜啊，特别合适，食欲不振不存在的。烤鸭就更不用说了，昨天晚上我还沾了1/4个鸭子回家吃。我以前没有那么喜欢吃甜口的烤鸭，到南京这么多年是越来越爱了，所以就了解为什么在南京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游过长江。油亮的鸭皮，紧实的鸭肉，再淋上那种甜味的卤汁，那是我们 DNA 里的味道啊。当然了，这个季节三五好友梭虾喝酒，你比如说今天是周末，大家一起谈笑风生聚一聚，小龙虾是不能够少的。红色的小龙虾可是我们快意松弛的生活感代表器。还有端午时的黄鳝，肌理细嫩，肉鱼味美，不管是炖生敲、红烧黄鳝、响油鳝糊，哪怕吃碗长鱼面，对不对？也是各有各的做法。而除了经典的五红，在南京的夏天呢，红色美味还有什么？还有我非常喜欢的杨梅，我真的是今年杨梅吃得太过瘾了，颗颗红润饱满，果肉紧实多汁。还有什么？还有你们会去买那个凉拌的卤菜吗？什么猪头肉啊、猪耳朵啊，用红油一拌，是不是也是红红的呢？是不是呢？还有很多人夏天喜欢吃水果的时候买那个红色的西瓜，但是西瓜现在又黄瓤的，但还有人喜欢买那种就是红红的西红柿当水果来吃，一定要买那种沙瓤多汁的、酸甜纯正的，不管你是生啃还是用糖拌一拌，真的是太过瘾了。所以夏天红色的这个美食也是非常之多。今天摩登派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大蓝鲸 APP 的这个视频号视频直播间，或者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都可以聊一聊这个夏天你爱的美食是什么颜色的，是什么呢？来，说完红色的美食，来听 Taylor Swift Red 红色。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继续回到摩登派，这是星期五6月26号傍晚的18:01，下班路上欢迎你锁定收听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当然你也可以打开视频号搜江苏音乐台，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讲 Color Eat， 夏日的色彩时令美食，跟颜色相关的各种美食。有朋友说了，说红色的美食呢，西瓜一定是我的常驻嘉宾了，还要会点缀一点白色的冰淇淋。不过呢，还有紫甘蓝等应季的食物，更重要的是绿色才是主角，是不是啊？因为夏天有好多好多好吃的蔬菜，而且夏天就是满眼的绿色。我本周的时候跟大家不是分享了一下吗？我还在我的朋友圈发了一组照片，就是有一天中午，星期二的中午，我去中山陵嘛，然后去吃了个午饭，在中山陵的密林深处吃了个午饭，当时发了朋友圈，我也发了这个视频，对吧？我也把它转到朋友圈，刚才我又转了一遍，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又转了一遍吗？第一个，颜色实在太好看了，我觉得你平常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午休你去不了，你明天就可以去，趁着周末可以去。那为什么明天一定可以去，而且明天一定要去，我把视频又转了一遍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明天晚上啊，我们在南京海底世界，刚才我发现很多朋友已经买了票了，明天晚上南京海底世界我们不是有这个晚场的活动吗？活动结束之后8点多钟，你如果明天是开车去海底世界的话，那你出来你就可以从这个博爱路那边开过来。为什么？我跟你们讲，你们明天去玩的话，一次打卡2件海底世界的夏日美好，就是

叫中山陵紫金山的夏日美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海底世界的晚场首发，用优惠的价格去看演出去玩。第二个就是出来之后正好顺路在博爱路看我视频里面说的那个地方，那个闲山雨花茶园，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观察萤火虫最好的地方之一。然后呢，下雨你是看不到的，你只有在晴朗的夜晚，明天又是周末又不下雨，如果你正好去海底世界玩，玩完之后开车路过那个地方正好去看萤火虫，是不是一次顺路打卡两件属于南京的夏天在紫金山里的美好呢？所以我刚刚忍不住在我的朋友圈把它又转发了一次，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明天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行程。那么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给你们再说一下啊，第一个，明天晚上我们在南京海底世界有一场暑期晚场的首发活动。很多人问我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区别啊？没有什么区别，你就理解为海底世界这个地方很好玩，怎么玩我们就不多说，对不对？有各种小动物啊，各种科普啊，各种表演啊，以前都是白天开，每年到暑假它晚上会开，晚上开凉快，人不多，体验感更好。那晚上跟白天区别是什么呢？就比白天更便宜更有意思。晚上能玩到白天能看的所有东西之外，晚上还有独家的情景剧的舞台表演的演出，这个是白天看不到的，所以你玩的更多，然后更便宜。平时白天一个成人是180，晚上是140，但是明天我们的独家就更划算，成人只花79。平时的时候小朋友的晚场也是79，但是明天我们1.2米以下免费，1.2米到1.5米之间呢只花59块钱，就更便宜。所以我说我跟海底世界合作了10年，这是我觉得他们最便宜的一次票价了，一定要薅这个羊毛。同时明天来还有伴手礼，16岁以下的俏年儿童我们都送你一瓶小水母，价值38块钱。所以你看跟白天玩的东西更多，福利更大，票价更便宜，还是首发，而且明天航程会去主持，怎么能不来呢？对不对？明天一定要来，开车去也可以，公交去也可以，但是开车的话就像我说的，一定要回头从博爱路绕过来，路过博爱路之后你按照我的视频里面的指示去那个茶园去看萤火虫，我跟你说你家宝贝肯定会开心的要死，明天会笑翻掉，说妈妈我实在太开心了，因为你花一天晚上的时间打卡了两种在紫金山不同的体验，关键性价比还贼高，而且明天天气还好。所以第一个，你们赶快来买票，活动的详细介绍购票的链接啊，我看到了那个甜蜜思想派说一大一小已购票，好的，明天见啊，我给你们发链接发介绍，你可以直接来买票就好了。明天现场很有人担心说那我要是不去呢？没关系，不去的话回头没有核销钱就退你了，完全放心，这些你关心的点我都给你列出来了，我也会发给你看的啊，会发给你看。第二个，一定要看看我朋友圈发的那个视频，你就可以评估一下我明天是不是可以安排一次性打卡两件美好的体验。真的，你们就赶快来加我的微信，我给你发链接，你可以看我的朋友圈，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一举两得。所以老朋友们赶快给我留言海底世界，或者你说我只想看你朋友圈的那个推荐也可以啊，你就不用留言，你自己刷朋友圈就好了，加我就好，海底世界留言。那么新朋友呢就加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总共10位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然后你就可以看这个活动啊，买票啊，然后你也可以看看我朋友圈的介绍啊，明天是不是有兴趣啊，哪怕你说海底世界我不去，我去看萤火虫也行啊，你可以7-8点早点去也行啊，或者你早点抢个有利的位置去啊。真的，一年就这么短短的一季，当然不要破坏生态，不要影响他们啊，默默的观察就好。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等你们加我留言。

0: 有朋友看了我那个视频说啊，你吃饭那个餐厅叫什么名字呀？咱不在广播里面做广告啊，你们单独问我，我都会回复你们的。我也不是给他做广告，我只是真的觉得那个地方环境太好太好了，像是南京版的绿野仙踪一样。关键是在今年的梅雨，其实雨没有这么多，然后也没有这么闷热，在那个紫金山里头那个满眼绿色，我觉得对于眼睛实在是太友好太友好太友好了。所以你们可以看看在紫金山的密林里面吃个饭拍个照，顺便茶园逛一逛，看看萤火虫，再去海底世界玩一玩，明天晚上啊真的可以一举多得。好，这是摩登派，听到的歌来自于陈鸿宇的金黄色。既然今天我们说 Color Eat，下面就来吃黄色的美食吧。
1: 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0: 说到黄色，昨天我们还在节目里面推荐各位这个季节可以吃六月黄，那六月黄一定是黄色的代表啊。六月黄就是大闸蟹当中的小鲜肉，膏黄流汁，口感绵软，用面拖蟹、香辣蟹的做法都可以，就是鲜到骨子里面的时令限定美味。还有豌豆，豌豆没错，在南京还叫做豌豆，它做出那个豌豆糕呢，就是黄黄的那个豌豆糕，吃豌豆糕有节节高跟平安健康的寓意，口感绵密清甜，也是老南京专属的夏日糕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黄瓤的横溪西瓜呀，皮儿薄肉细，汁多籽少，鲜甜爽脆，那口香甜的横溪小西瓜一口清甜入喉，瞬间驱散剩下的闷热。当然南京本地的黄色风味不止如此，可能这个时候呢枇杷已经快没有了，但是黄色的枇杷多好吃呀，晶体通黄，果肉柔软细腻，汁水丰盈。还有什么？本地的新鲜玉米啊，那是老南京夏日饭桌的家常宠儿，金黄的颗粒饱满紧实，自带谷物的清甜，水煮过之后原汁原味，软糯香甜，低脂清爽，老少咸宜。还有什么呢？还有金黄酥脆的炸藕盒，新鲜的脆藕切片夹着馅儿，裹着糊糊炸成金黄色，外酥里嫩，鲜香十足，多诱人。还有前两天谁谢霆锋到南京吃的南瓜饼，你们喜不喜欢？也是夏天的甜口小吃，金黄色，温润治愈，口感的软糯辣。

0: 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一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18:17，这里是摩登派，我是杭城，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广播直播当中，我们也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当中。今年暑假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将会再次出发，邀您跟孩子一同走进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

这是陈雪凝的绿色。最近我的这个 Color Eat 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绿色，前两天我也在广播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很多朋友都买了，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那个绿色的叫做液体沙拉，一小条啊，它不是一小条，它是那种就像你们吃过那个喜之郎的果冻吗？就那种稀的那种果冻，就是一个小盖拧开。

开一小袋那种，就那样的一个液体沙拉。我最近就是包包里面每天出门都会放一袋这个液体沙拉，再放一条我的茯苓山药膏。哎，对了，上周开始买到茯苓山药膏的朋友们，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啊？所以今天周末跟你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会每天带着一条液体沙拉，一袋一条这个茯苓山药膏和一袋液体沙拉出门。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液体沙拉吧，因为毕竟是绿色嘛，就是因为夏天我的食欲太好了，每天只想吃烧烤火锅龙虾，但是又不能胖，每天又忙着坐着，对不对？怎么办呢？你又不能够不吃，又很寡淡，你要我吃草我也吃不了，没法坚持。所以我就后来吃了这个懒人专属的小碗凉品牌的液体沙拉。真的，我跟你说，它是可以直接喝的轻断食的代餐。我几乎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不像大家啊，你们可能中午吃完晚上可能不吃，我晚上我一定要吃好，我就中午就靠它做我的液体代餐，轻断食代餐，我就不吃主食了，我就靠它。足足有16种 NFC 的鲜榨果蔬，里面呢，你们收到手之后，请你们一定要仔细看一看它的包装上的那个配料表，它是不含一滴水的。不加一滴水，零脂肪，零蔗糖，零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甜味剂，一袋儿就像那个果冻一样嘛，大概是110克，但这110克等你吃500克一斤的新鲜蔬果的这个摄入量，关键问题热量才58大卡，比你吃一个鸡蛋热量还要低。然后为什么你说吃一个除了补充这些你需要的液体沙拉的一些营养之外，还能够果腹还能够抵饱呢？因为里面额外加了奇亚籽和益生元，高膳食纤维的饱腹感就靠它给你拉得满满的，既能管住嘴巴控制热量，还能够养护肠道，久坐不通畅，对吧？大餐之后喝一袋，温和给肠道做清洁。然后这个液体沙拉我选它除了这么好之外啊，它还有243项严苛的检测，经过28道低温的锁鲜工艺制作，营养师是联合高校研发，控糖健身上班族挑食的人都能放心喝。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吃草，我不喜欢吃草，第一个。第二个，我不喜欢吃什么大麦若叶啊、青汁啊这种抹茶的味道，它不是的，它甚至是甜甜的，非常好喝，清爽，没有怪味。我还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夏天拿出来冰冰凉凉，就像是放了一个冰镇饮料一样，但是你又可以补充你需要的维生素、各种营养物质、膳食纤维，还能够抵饱当代餐，非常好。你们真的一定要买来试试看。它那个礼盒，一个礼盒里面有20袋，你比如说你看我是每天要吃一顿饭的啊，每天我就喝一袋，你就可以喝20天，那20袋到手呢，一个礼盒装送也好看，才55块钱。两件我们是一个组合，就你单独拍一箱我们是不给的啊，两件就是两个礼盒40袋，才110块钱，非常划算，一天喝一袋可以喝40天。但是你这个夏天的人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如果你想控制一下自己，你可以一天喝2袋也行啊，看你。因为我是要吃饭的，我就天天买带它，中午我就喝它，55、20袋一盒，两盒起啊，40袋110，真的非常好。到时候你们看一看成分就知道了，夏天帮助你肠胃调节啊、身形改善啊、控制饮食啊都非常好。买这个东西呢，给我们江苏音乐台，哎，这样不要那个麻烦，还是给我的微信留言，我给你们发啊，液体沙拉，我给你们发我们购物小助理的企业微信，他会给你们发链接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在喝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上上周卖的非常好的，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的专家，叫孙逸秋。孙逸秋教授是江苏省名中医，你们在小程序去搜江苏省中医院，去找孙大夫的挂号，他挂一个号得花150块钱，因为他就是调理的专家。调什么？去湿气。湿气虽然不是病，但你跟病了一样的难受。很多人都是湿气重，表现在于第一个夏天胃口不好，第二个虚，第三个早上起来浑身重，第四个上厕所不顺畅，还挂壁冲不干净，很多还有很多没有食欲的。湿气影响的东西很多很多，有人就知道啊，我可以喝薏米水啊、红豆水啊，我可以这个排湿气，但是这个是伤脾胃的，这个我告诉你还会再复发，你得一边排湿一边稳你的脾胃，把你的这个中原给稳住才行。那我们孙逸秋教授，为什么我喝他的这个茯苓山药膏，他的这个就是一边补一边排，非常好的一味现方茯苓山药膏的现方，里面这个方子啊，十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温和不伤正，一边补一边排。然后呢，

我是早晚喝一条，就是午饭因为我不吃嘛，我就带出了一条跟那个我的那个液体沙拉一起吃，晚上我会在睡觉前喝一条，一天是两条，早一条晚一条。有朋友问我说小孩能不能吃，我们的朋友，我身边朋友自己小孩都吃，吃完之后胃口都变好了，完全就不挑食。我跟你讲，明显会有变化，你的舌苔也会有变化，真的。你就直接喝，因为我再说一句，我不喜欢吃怪味的东西，它没有药味儿，它很像你喝那个川贝枇杷膏或者念慈庵，甜甜的。我都是直接吃，挤出来跟果冻一样吃，有人用温水冲服也可以，看你自己，我都是直接吃，很方便很方便。 早一条晚一条，你吃个一周就会有变化，吃个两周你会一定来回购的。你看这个梅雨这么潮湿，家里开除湿机，身体也需要把湿气排出去啊。那液体沙拉刚才我说了，二十袋一个礼盒55块钱，两盒起售40袋110，很划算。我们这个呢就是茯苓山药膏，你像我这样一起吃，变化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盒7条，平常卖98一盒，现在我们的活动是4盒199，等于说一盒不到50块钱，你早一条晚一条，那正好够你吃半个月。你可以每天拍照看镜子，记录自己的变化，你就会知道你一定会回购。如果是新客户，我们的小助理还给你发券，还能再减10块钱。反正你如果想去湿气，你就买茯苓山药膏，你想控制饮食，你想调理身体，你可以吃液体沙拉，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一起拼着吃，一起拼着吃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想买什么，想了解，想要券，直接微信给我留言，我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发给你啊。老朋友们给我留言，留祛湿茯苓山药膏，或者留液体沙拉清食都可以，反正我都懂啊，我都懂。来，老朋友们留言就可以了，新朋友加微信留言，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赶快买起来，身体是自己的，谁吃谁知道。啊，说这么多，听歌吧，听歌吧，东西实在太好了，真的，我每天包包里背着这个东西，这是恩利的歌。

0: 其实很多朋友啊都加过我们这个购物小助理的企业微信的，他会帮你们服务的。正常情况下呢，大家想买东西的话，直接给我们江苏音乐台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就可以了。但是后来为什么我说还是在私信里面给我发消息，我跟你们说怎么买呢更方便呢，是因为很多朋友不会打我们节目的名字，我们摩登派三个字不太会写，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三点水派对的派。而且今天因为我同时推荐了两个东西，真的是我自己包包里面一直放着吃的，我都吃了有20来天了，感觉非常好。每天晚上你看我下班，我吃晚饭到7点半8点钟之间，而且我是中午不怎么，就是可能就大家觉得不太健康，但是可能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我晚上一定要吃大餐，火锅呀，烧烤啊，龙虾呀，川菜啊。但是很多人说你怎么不胖呢，因为我中午控制啊，所以我就是这么控制的啊。你们试试看，非常的不错。要么给江苏音乐台直接回复摩登派，要么就是还是加我的微信，这样最方便，我告诉你们怎么买。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就可以了。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口长进舌尖好时光。
0: 今天我们在 Color Eat 说一说夏天南京的各种颜色相关的美食。说过了红色、绿色、黄色，来说白色吧。白色我最爱的一定是酒酿，我真的是一个酒酿脑袋啊。酒酿用熟的糯米饭加酒曲粉发酵而成，真的闻起来就忍不住流口水。如果放在冰箱里，夏天喝一杯冰冰凉凉酸酸甜甜的酒酿，那多消暑啊。还有夏天的凉皮凉面，拌上黄瓜丝儿、面筋，放点醋、辣油、秘制料汁，酸辣爽口的美味才能够安抚夏天燥热的心。老南京夏天的记忆还有一碗凉粉，比如说黄芩记，凉粉的晶莹剔透，嫩滑爽口，浇上秘制的酱汁，现熬辣油，再铺上脆爽的萝卜干等小菜，一碗下肚，酸辣开胃，清凉解腻，回味悠长。当然南京的夏天还有什么豆腐脑啊，对不对？夏天一定要吃咸口豆腐脑，嫩滑细腻，入口即化，要放虾皮、榨菜、香油，还要放点辣油。不过你想吃甜的豆花也可以。还有什么茭白喜不喜欢？本地的洁白脆嫩的茭白可是江南夏天的特色食蔬，肉质洁白细腻，清甜脆爽，不管是清炒还是焖烧都非常的鲜美。茭白其实我不是特别爱，但是我爱吃藕啊，藕也是白色的呀，也是夏

天啊，凉拌、清炒、炖汤啊，那都是我的爱呀。所以这个夏天你喜欢的美食是什么颜色的呢？在大蓝鲸今天航程的主播号专区，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天，你也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聊天。怡婷，你要买茯苓山药糕，还有个朋友要买液体沙拉，你们这样子啊，加我的微信好吗？加我的微信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怡婷加我的微信。如果你要回关键词，回节目的名字，回摩登派啊，摩擦的摩，登山的登，派对的派，三点水派对的派，摩擦的摩下面是手脚的手，登山的登和派对的派，回摩登派，要不然加我的私人微信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这是黄子韬的歌，叫做《白色情人》。哈，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明天是你要带队去看萤火虫吗？不是，萤火虫不是我带队。哎，下次我可以组织一下，明天我在海底世界和大家一起玩，只是我推荐大家海底世界玩完可以去看看萤火虫，但不是我带队去啊。哎，包括这个提议还蛮有意思的，反正我的视频里面有那个路线，真的你很方便，很容易就能看得到，很美很美。来，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的各种美妆怎么买啊？今天我们有什么呢？有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以油养肤的好东西。有人听到油就觉得会厚重、闷痘、堵塞毛孔，但你放心，这款精华油不是那种油类的传统黏腻感，是用水滴微囊颗粒技术打造的独特水感油质地，上脸瞬间化开，润而不油，没有丝毫的负担，任何肤质都可以放心用，也不会有闭口和堵毛孔。早上洗完脸，第一个掌心两三滴，轻轻的搓热，把它揉搓温热，再用按压的方式热敷全脸，配合按摩之后，你的脸蛋瞬间被包裹了，吸收超级快的，再上妆啊，用其他的护肤品啊，都特别好。这款精粹油平时国内专柜买不到，

欧洲才有的卖。以前很多人买呢还要找人代购，还要邮寄加代购费，这次我们是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邮发货，价格特别给力，国内在售同类产品要卖2000多块钱，那我们这款产品呢今天是专柜黑五清仓，只要399块钱，香港直邮，下单还送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的洁面乳，王炸福利叠加，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不过因为是香港的直邮和物流，所以会慢一点，下单之后不要着急，等个10到15天啊。399，两件赫莲娜的王炸单品，非常划算。怎么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滋润，记住啊，第一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第二步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滋润，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滋润，赫莲娜的精粹油和洁面乳一起带回家。袁娅维的歌等雨停下。

摩登派正在直播，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航程。其实除了本周六的活动，我们下个星期也有活动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下个星期六7月4号，南京高淳顾城湖水漫城皮一下纯开心啤酒素溪龙虾会的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本周末在海底世界，下周末我们在高淳一起玩。原价599的全套游玩早鸟荷包，现在只要99，里面包含2斤精品龙虾不限量，指定啤酒无限畅饮，2张景区的门票，精品酒店的折扣券，同时还有玩水装备全部配齐。然后傍晚的时候呢，还有龙虾啤酒盛宴、苏超观赛，还有江苏音乐广播的明星 DJ 现场开唱。整场活动全程公益直播，每卖出一份礼包，指定的现场酒水营收直播打赏全部会捐赠给省妇儿基金会。遛娃游玩同步做公益，氛围感拉满。你们如果想买这个高淳的门票看看活动的话，同样是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我把链接发给大家。再说一下，不要嫌我烦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本周末明天海底世界，下周六7月4号高淳。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3: 江苏音乐广播，
1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6: 今天摩登派在周五的时光寻味记，我们在说跟颜色相关的夏天美食，一时一味皆时令，一踩一下是精灵。不管是热烈的红色、温柔的黄色、清新的绿色、纯净的白色，都能够拼凑出独属南京完整又治愈的夏天。也希望你在这个夏天好胃口，好，胃口不好记得茯苓山药糕可以吃起来，都在微信给我留言就好了，真的茯苓山药糕特别特别的好。好了，今天节目最后要和你推荐一个什么东西呢？当然是我们的精灵试验。我一直说周末适合跟朋友见面，不知道去哪里玩，你可以去精灵试验参加一场沉浸式的餐秀，100分钟的时间，一边可以吃到宫廷盛宴的美食，一边可以看到精彩的演出，一边你还自己变成古人穿越回古代。这就是以中华诗词文化为主题打造的沉浸式餐秀精灵诗宴。舞台上看到的演出，吃到的美食，都是跟我们的千古诗词文化相关。你呢可以预定，因为预定我打不了任何的折扣哈，你选个周末也好，工作日也好，中午也好，晚上也好，选你心仪的座位的这个选项，然后就可以去吃饭。吃饭虽然我打不了折，但是在我们摩登派，我们有专属的福利给到各位模范生。你如果是我们摩登派在这个试验福利群的群友、听众朋友的话呢，你去试验玩、吃饭，换上古装，漂漂亮亮的这个妆造，100块钱一个人，我们给你免掉了，不是打折，是免掉了，而且是。你去几个人给你免多少钱，一人100自己算吧。所以想了解试验长什么样子，有什么可吃可玩的，想预定试验不知道怎么定，想定完之后想享受福利的话，同样还是那句话，微信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 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群，福利就给你了。稍后打歌新生派，听到王以太和爱热 Crazy Love， 祝你周末愉快，我们周一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19:00。
2: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星期五晚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先祝大家周末快乐啊！终于可以卸下一周的这个疲惫，把自己好好的交给生活，交给音乐。那这时间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谭健次，《每到周末我要离开地球》。

每到周末我要离开地球，不是我的心情啊，是刚刚这首歌来自谭健次的每到周末我要离开地球。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今天的第一首歌呢，也是揭示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两个小时的节目话题啊，我真的想跟大家取取经啊，朋友们。周末驾到，急需放松。因为你想，一周，我觉得一周七天吧，大家心情最好的一天是哪一天呢？一定是周五。为啥呢？因为周五有一种专属的魔力，就哪怕什么都不做，你就知道明天不用上学，不用上班，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心情都会自动变好啊。然后你看网络上有一个最近很火的周五精神状态梗，就是周一麻木，周二硬扛，周三崩溃，周四苟住，周五直接满血复活了。那当代的年轻人，我觉得大家需要这个定期的放空一下。你看我们每天的这个社交电量是疯狂的耗电，应付一些人情往来呀，处理一些工作呀，然后精神时刻呢，有的时候处于一个紧绷状态啊。所以一到周末呢，所有人的第一诉求肯定就是两个字，放松。当然，放松的办法也是不同的，对不对？有的人喜欢热闹狂欢，用这个喧闹去赶走疲惫，有的人呢可能喜欢独处安静，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待着就是最好的回血。当然还有人主打一个懒人躺平，或者说周末去运动一下等等等等啊。就今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怡爽就来跟大家取取经，你一般到了周末如何给自己放松一下呢？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我在这里等你哦。这一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陈静飞，迎海边的风。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有一首歌的词啊，是从一个父亲几十年前的旧日记里走出来的，那上面没有一句我爱你，只有一行一行生活的流水账。1994年，饼干多少钱一斤？孩子的学费还差多少？今天又去邻居家借了钱。你读着读着，心会被什么东西攥住，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日记，那是整整一代父亲的缩影。这首歌就是许飞所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歌曲中唱到的父亲，他不会写诗，不会表达，不会把爱挂在嘴上，他只是把生活一笔一画地记在本子上，然后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许飞用干净的嗓音把这份无声的父爱轻轻唱出来，像一阵温柔的风，吹醒我们心底对父亲的懂得。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是来自情绪波浪的我对这片大海没有一点意见。星期五晚上的7:19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朋友们，到周末了啊，有没有什么方式给自己放松一下呢？今儿在节目当中聊一聊 Hans 这位朋友在我们的江村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说。

多，他平时可能工作日睡的相对少一点，然后到了周末呢就好好的有一天玩一玩，出去玩一玩，对吧？然后还有一天呢要好好的放松一下啊。哎，还有的朋友说呢，我到了这个周末呀，我的这个精力还是无处安放的，我可以去培养一些爱好，对不对？那其实呢，在这个54.79%的人在主动培养爱好当中呢，他获得了快乐和成就感，来缓解焦虑和压力。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项目啊，户外徒步啊，还有骑行啊，差不多占到1/4的占比，成为单身群体最偏好的线下休闲项目。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组数据就是特别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叫做情绪消费市场正在爆发。2026年的中国情绪消费市场呢，这个规模达到了2.72万亿元。比如说大家关注到的盲盒啊，然后那个吧唧啊，对吧？还有那个什么 City Walk 呀，疗愈手作呀，等等等等啊！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快乐买单，对不对？那有网友也说得好啊，周末呢可以去预约陶艺体验课，比如说下班的时候也可以顺路给自己买一束鲜花。哎，我就经常这么干啊，就成了一个固定放松的方式。所以我们买的从来都不是商品本身，可能那些商品它赋予了一些情绪价值，让自己变得开心一点、轻松一点的瞬间。那问问大家，你最近一次为快乐买单是什么时候？买了什么？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留言。这一时间要听到的歌曲非常应景，来自韦礼安，分享快乐。

这是来自维利安的分享快乐，果然是非常快乐的古典充斥着整首歌。那这一时间呢，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五晚上的7:25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聊到周末的放松方式，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呢，他可能在周末呢就是彻底跟工作断联了。你比如说我平时就有两个微信号，再比如说我会关掉这个工作群的消息提醒，他可能在工作日的时候把这些工作群呢置顶，对吧，我当天需要完成哪些工作，这样的话条理化的比较清楚。但是呢到了周末他可能就把那个置顶取消，甚至呢就写个这个免打扰啊等等等等，甚至都开启了那个叫什么勿扰模式等等等等啊。当然还有听众来留言说，我喜欢晚间骑行，因为运动可以带给我很多的快乐。我觉得这个运动呢大家适量而为，就是你比如说不要去跟风，比如说网络上有很多的爬坡啊，你觉得很吃力，然后你就可以给自己适度的这个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计划。然后另外呢，就是怡爽要推荐给大家的，我平常到了周末如何来放松自己呢，就是一定一定要出去好好的吃一顿。吃什么呢，就是工作日刷到的一些这个物色到的好吃的，然后这个进我的收藏夹吃灰的那种，然后到周末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去约朋友一起去吃一吃了。比如说你收藏的是一个火锅啊，你就可以去找一找你的朋友列表里面有没有喜欢吃火锅的朋友，或者是四处问一问，再不行就是发个朋友圈问一问啊。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Yummy。

0: 全好虫草，来楼上楼，楼上楼为您带来海拔4500米冈马拉雪山的优质虫草，藏族同胞辛勤采掘，严格的晾晒验货后，鲜美虫草来到你身边。预定电话13951627868。
1: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Hot Live， 热时刻。
2: 这一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宜裳，来到了我们的 Hot Live 热时刻。

这首歌来自侯明昊的 Simon。 那今天晚上呢，侯明昊即将带来另一个挑战，他要唱林忆莲的那首《归零》啊。这首歌呢，目前我也就听过像单依纯在他的 Vlog 里面这个小声的唱了几句，唱的还不错。另外呢 Thierry 袁娅维在浪姐的时候呢演唱了这首歌，很多朋友说这个收声比较干，因为 Tia 跟这个林忆莲他们都是相对是小嗓嘛，所以说唱这首歌呢可能都会

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难度，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就舞台上有一些这个各种维度的评分的高低吧。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期待侯明昊的这一版《归零》。刚刚听完了侯明昊极具张力的治愈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切换温柔浪漫的港风旋律了，也是同样的之前出道的时候为一个团的啊曾舜晞带来的这首《吻你吻上太空》。我觉得是自带港风氛围感的演员，因为曾舜晞本身呢就有极具辨识度的醇厚的嗓音，而且这首单曲呢也是他个人这个粤语大碟的主打曲目啊，也是改编自海外热门的单曲 Hand in the Clouds， 搭配金牌填词人量身打造的粤语歌词，保留原版的空灵旋律的同时，融入了属于这个港风情歌的细腻的温柔。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版本就是让人听过以后不会忘记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这很多人循环播放的晚安单曲《宇宙级的浪漫》，来自曾舜晞《吻你吻上太空》。

这首歌来自曾舜晞的《吻你吻上太空》，然后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曾舜晞在这首歌当中真的是唱出了让很多人可以好好的睡一觉的感觉。那我们听完了两首演员的跨界，接下来要听到第三首歌曲了。这首歌呢也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周末的这个一个祝福啊，来自丁禹兮的《乖乖啊，今天你也辛苦了》。其实我没有看过的这个丁舜晞的现场，但是呢经常会听到他作为演员出演的一些这个影视剧的 OST， 你比如说他会融入一些这个演员在表演当中的一些情感，然后会把个人的情绪给得非常满。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第

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 Bazaar， 星期五晚上的7:52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其实在节目当中，因为到了周末了，首先祝愿大家周末快乐，都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其次呢，怡爽想来问问大家，你们在周末都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给自己放松一下呢？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我们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刚刚 Hans 说呢，我会在周末给自己安排一些比较充实的计划，这样呢会让我比较放松比较充实。其实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呢，都会选择，因为工作日的时候你可能要忙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办法有时间有精力去培养一些新鲜的爱好呀，或者说呢去跟自己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吃顿饭，对吧？那在周末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闲暇的时间。另外呢， Alan 说这个我会在周末的时候睡觉放松，对吧？状态好的话30分钟就状态回来了，状态不好的话可能要睡好久，甚至15个小时都回不来。是的，我觉得啊，不管大家是属于哪一派吧，就是充实的或者说是休闲这个慵懒的，咱们不能总是想着要把周末过得十分充实啊，要把每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那不是又变成这个工作日了嘛，对不对？咱们后来慢慢的你可以去发现磨合一下当下自己的状态，或者说周末怎么样自己是一个最佳的舒服的状态啊。我觉得真正的放松呢，从来不是把时间填得非常满，而是允许自己虚度时光，允许自己发发呆，允许自己好好的睡一觉，或者说漫无目的的跟朋友一起去闲逛，那都不是浪费时间啊，是在治愈这个闲适的自己呢。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欢迎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呢，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接着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也是最近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啊，来自曾沛慈的偏爱。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秦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

0: 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Jo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00。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

0: 来。
1: 八点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n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时间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伍嘉成，放松。

这是来自五家城的放松，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看随着这首歌放松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只要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首歌，都希望大家在这一周工作日的一个结束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下来，回归到生活当中。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些你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做的，都可以安排起来啊，周末两天可以过得很充实，当然呢也可以允许自己偷偷懒，放放松，这个偶尔放松一下，这个并不是觉得说浪费时间什么的。我这时间呢也帮大家去总结了一下，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留言各种各样的放松方式吧，大家可以看一看你是哪一类，稍微的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呢第一类叫做独处自愈型，就是他会拒绝一切的无效社交啊，周末只和自己相处啊，安安静静的回回血呀，社交电量100%在这一时刻就可以恢复了啊。然后呢第二类是美食治愈型，我觉得我就属于这一类，就是没有什么疲惫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比如说火锅、甜品、烧烤、味蕾满足，对吧？没有什么疲惫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一顿解决不了那就两顿，两顿不了解决不了那就三顿，对吧？第三类呢，这个放松的方式呢就是自然出逃型，比如说呢可以去到郊外啊，走进公园啊，湖边啊，山野啊，总之要远离城市的钢筋水泥的框架，去拥抱一下大自然的解压，对吧？最后一类就是无脑放空型，前面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一类啊，我不想思考，我也不想计划，我也不自律，反正两天到什么情况就怎么来，有朋友叫我出去我就出去，然后没有人叫我出去呢，我就宅在家里歇着也挺好啊。大家是哪一类放松方式呢？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留言，看看大家是哪一类放松方式啊。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宇春 Good Good。

0: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5: This is Play FM.
5: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Spotlight。
16: 打歌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打歌新生派，我是宜裳，欢迎来到今天的 Solo。

不得体面退场的心酸啊。很多人呢可能觉得张远只会唱苦情歌，但是我觉得张远的音乐从来都不只有一种模样，比如说褪去浓烈的遗憾情绪啊，他也很擅长用温柔的声线去安抚每一个孤单失眠的夜晚。接下来的这首歌《月光闪》收录在他2025年发行的个人专辑《白》当中，我觉得这首歌和嘉宾的伤感啊完全不同。如果你此时正在独处在夜色当中，不妨接住这份来自月光的温柔。这是来自张远的歌曲《月光闪》。

0: 02-7867-868。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

0: 微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
1: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一爽。

今儿在节目当中啊，聊到这个周末如何来放松的话题，很多朋友说，一爽，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啊？哎，我还真的有一个推荐啊，朋友们，大家来过 Mido 音乐节舞台上这个认识到的秦旭川，哎，他在这周六要开启自己的音乐会了，就在本周六，明天6月27号，秦旭川这个黎明后音乐会将在南京市建邺区文化馆2楼剧场温情开唱。而且是一个重磅福利，全场免门票啊，朋友们，报名即可。那在哪里报名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呢往下翻一翻啊，在本周之内呢发过一个秦旭川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大家可以点进去，有个二维码，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最近一个月呢，秦旭川都是这个始终带着满心的热忱在打磨舞台，然后筹备自己原创的歌曲呀，大家爱听的一些改编的经典歌曲呀，而且还设计了很多舞台的互动环节啊，他心中也是非常迫切跟大家线下相聚的。那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川川秦旭川，空间 Space。

这首歌来自姚晨的 Better With You。 你看提到这个周末放松的话题啊，刚刚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雪花这个 emoji 的这位宝儿他说，我有这种情况哎，但只不过呢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的。他说下午我喝了一杯那个伯牙绝弦，就是某饮品的啊，然后到了晚上

身体是很疲乏，但是大脑依旧在跑圈，很清醒啊。结果一查是吧，一杯这个饮料的咖啡因呢，可能是一杯咖啡的好几倍好几倍啊。那这个怪不得睡不着呢。我就跟他推荐说，现在不是也有很多就是要注意身材管理的小姐姐小妹妹吗？你们就可以说把这个可能导致睡眠不好或者说要控制一下身材的一些饮食一些美食放在早上吃，或者是上午你就尽量在12点之前把它解决掉，过过嘴瘾，对吧？这样的话呢，可能下午的时间给他一个充分的代谢的机会，这样是比较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啊。那这一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那英的《我只喜欢你》。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0: 买好虫草来楼上楼，买好燕窝来楼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868。
1: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

0: 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影记的片尾曲。这首歌依托电影里光头强与父亲从隔阂误解渐行渐远到释怀和解彼此懂得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中国式父子的相处常态。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地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4: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5: 是从树上摘下来
6: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7: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了。
8: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9: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0: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1: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0: 不挑食，
11: 每一份饭都吃完，
12: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3: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2: 爷爷、
6: 同学、
5: 大姨、
2: 奶奶、
6: 小姨、
3: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唇。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还有幸福生活。
1: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Welcome back.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1 2 3 4

0: 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2: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Like what you want.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路。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杜明广先生和顾凡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3: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